0: 巨新智能训练应用产业园正式揭牌，规划面积大约 2.46 平方公里的一园两区产业空间全面铺开，标志住区级战略在中心城区首个核心载体成功落地。
1: 同日，大良街道企业服务中心巨新智能训练应用产业园分中心亦都同步揭牌，一套衔接区级政策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特色服务体系随之落地。
0: 当 AI 大模型有了身体，巨新智能正加速走出实验室，在智能制造、城市运维、低空实训、商业服务等多元场景落地生根，开启从技术突破到产业应用的跨越之旅。大良紧揸这个窗口期，正以巨新智能发展局为指挥作为指挥中枢，以一园两区作为核心阵地，以巨新智能重塑城市产业天际线。
1: 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金志宇、顺德区副区长黄德华、李志雄、大良街道党工委书记林钦耀等出席活动。据了解，巨新智能训练应用产业园采用一园两区的空间架构，同全区产业链分工深度匹配。
0: 云老片区定位训练应用服务区，集聚企业总部、研发孵化、场景落地等的功能。顺科置业大厦、拔水科技大厦、数字科技小镇等载体已经建成投用。德胜片区定位中试检验检测区，集中了高校、科研院所、公共创新平台，是园区的技术支撑核心。两个区的功能互补、资源互通，形成了前端产业落地应用加后端技术中试验证的闭环协同格局。
1: 揭牌仪式上，园区同步发布六大特色服务体系：政务政策、产学研用、供需对接、载体招商、金融赋能、人才生活，全面覆盖企业从初创到上市全生命周期。其中载体招商服务尤为亮眼，园区统筹产业载体资源，推行阶梯式租金减免、大胆试水租金入股扶持模式，企业租期内租金可以协商折算为股权，共同分担发展的风险。企业入驻云路片区搞研发，可以共享国资全区工业载体配套，实现核心研发再云路，量产制造再全域。
0: 顺德区副区长黄德华表示，顺德将会牢牢立足制造业当家根基，坚持以体制创新激活产业活力，以产业载体承载未来产业，全力推动人工智能同先进制造深度融合，加快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智能产业创新的高地，为广东制造业高水平现代化探索顺德路径贡献顺德样板。
1: 由大良街道团工委志愿者联合会主办的奉城微公益 2.0 志愿服务项目总结交流会7月28号在大良街道党校举办。区委社会工作部、团区委、大良党建组织办、团工委以及广东德胜社区慈善基金会、大良慈善会等领导代表、14个志愿服务项目代表齐聚一堂，复盘项目成果，交流服务经验，共赴这一场温暖的公益之约。
0: 在分享会上，青年创新、社区治理、关爱社群三大板块，14个项目的代表依次上台分享服务成效和心得体会。评议代表们给出了干货满满的意见和建议，引导各个项目持续优化服务。
1: 三年来，奉城微公益项目从 1.0 阶段的孵化特色队伍升级到 2.0 阶段的激活内生动力，累计培育本土志愿队伍28支，发动超过3000名志愿者，落地公益活动近百场，服务群众超过25000人次。基层志愿队伍逐步实现从被动等候安排向自主、自发策划、专业运营的转变，成为大良基层治理不可或缺的温暖力量。
0: 昨日标准领航鲜味顺德2026第四届顺德鱼生节暨顺德菜发展促进会两周年庆典在顺德鱼村启幕。同往届不同，今年鱼生节迎来了一份特殊的贺礼。在一个月之前，顺德鱼生制作技艺正式获颁顺德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牌匾，这里传承了千年的岭南名菜终于获得官方的证明。
1: 千年鱼生次次未可以进入到非遗名录，卡在标准化上。 转折点出现。

0: 在2019年，顺德鱼生全产业链管控技术规范团体标准发布，从养殖暂养以及系运输配送再到加工制作，构建起可追溯的安全闭环。2024年，顺德鱼生斩获全省餐饮行业首张湾区认证证书，有了标准的支撑，这一度承载着桑基鱼塘的生态智慧和食不厌精的匠心美食，终于在2026年6月9号转正。
1: 活动现场围绕顺德鱼生全链条管理规范九大核心模块打造的实景沉浸式展区，将养殖技术、加工卫生、制作技艺等环节可视化拆解，令到从业者和消费者可以直观睇到放心鱼生是怎样炼成的。截至到今届鱼生节，全国实施顺德鱼生全链条管理规范团体标准的标准化养殖基地已经达到6家，标准化认证餐饮店51家，持证专业鱼生制作师60名。标准版图今年首次拓展到广州、深圳，走出顺德，辐射全国。
0: 据了解，顺德菜发展促进会将会持续深化标准落地，常态化开展鱼生制作师技能培训，联动外地餐饮企业完善跨区域标准化运营机制，令安全地道的顺德鱼生香飘四海。
2: 湾区极点，舞街之城，今日陈村。
1: 7月30号，中国共产党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第16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党委委员、纪委委员，黄东青、岑坤杰、梁晓波、何家俊、陈树辉、邱常清、刘伟良、赵梦思、郭超当选为陈村镇新一届党委委员。赵梦思、胡锦雄、罗耀津、李德星、潘恩宁、孔长青、杨毅当选为陈村镇新一届纪委委员。
0: 过去5年，三轨开通、路网成形、河涌变清、公园铺开，陈村城市骨架基本是搭建完成。而一个更具标志性的变化，就是陈村工业投资历史性咁样超过房地产投资。陈村提出建设4座城，制造业友好的产业之城，长在花园里的生态之城，主理人民里的青年之城，以及是人人皆向往的幸福之城。
1: 在当日的大会上，陈村以下一轮增长靠什么支撑？花海、水岸和公园怎样转化为发展价值？广佛之间的交通通道怎样成为创新枢纽？年轻人为什么要来，又凭什么要留低？教育、医疗和养老怎样跟上新的期待等5个追问，点出了迈向下一个5年的关键命题。
0: 大会提出，陈村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制造业和产业性服务业两业协同，走出一条有限空间、无限发展的产业突围之路。立足北部创新湾，陈村重新梳理产业链的逻辑，绘制产业链图谱，全面摸清主导产业的关键环节以及是主要企业，将强链、保链、延链作为建立健全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揸手，突出龙头企业、链主企业、重大平台的资源集聚作用，促进企业供需对接、产能互通，实现产业链关键环节就近配套深度融合。
2: 水稳北教，自创未来，今日北教。
1: 近日广东省人民政府通报表彰第11届广东专利奖获奖单位和个人，佛山一共是揽获了17项的奖项，数量位居全省第3，仅次于深圳和广州。其中广东专利金奖获得1项，银奖6项，优秀奖8项。广东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余海军、广东美的暖通设备有限公司岳宝两人是双双上榜广东杰出发明人奖的。
0: 佛山6个银奖的项目都是来自美的系，涵盖广东美的暖通设备有限公司、佛山市顺德区美的饮水机制造有限公司、广东美的厨卫电器制造有限公司、广东美的白色家电技术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广东美的环境电器制造有限公司等企业。获奖的项目涉及空调通讯控制方法、温度调节设备、对旋风扇、 变频压缩机、声频控制等。

0: 多个嘅技术领域。
1: 自造高地，滨水名城，公园容桂。
2: 作为佛山市首个获得国开行融资支持的城市更新项目，佛山市顺德区融信投资有限公司和国家开发银行广东省分行在昨日在全市城市更新工作现场会上边签订了融提十里项目的贷款合同。签约之后举行9600万元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和7.68亿元城市更新专项贷款授信支票授予仪式，标志着佛山城市更新政策性金融探索取得了标志性突破，为全市城市更新破解资金瓶颈打造示范样板。
0: 德胜河渔人码头片区融理十堤项目深化德胜河生态资源和渔人码头文旅底蕴，村联、南岸公园、柴油机产业园等关键的节点统筹布局生态景观、文旅休闲、科创产业多元业态，打造高品质滨水活力廊道，是佛山依托滨河存量空间实现产城文旅融合发展的典型载体。
2: 由容桂本土品牌企业邦克不锈钢全屋订制和著名艺术家跨界设计师郭成辉先生联合举办的风生水起艺景新生郭成辉艺术分享会暨邦克联名艺术订制发布会日前落幕，活动吸引了广州市公共艺术家协会、贸促通以及是广深两地艺术爱好者等超过50位嘉宾到场，现场同步展出融合龙船船长、香云沙等元素的同系列主题展品，上演工业制造和东方艺术的精彩碰撞。
0: 作为今次活动的核心，郭成辉先生带来了题为关系美学的精彩分享。在交流环节当中，从好厨房的理念到艺术创作的跨界故事，再到未来厨房的构思，为现场带来了关于功能和情感叠加、消费迭代以及系统艺术生活的前缘思辨。郭成辉指出，未来的时代是艺术地生活的时代，工具的革命将会是令到视觉呈现前所未有的强大，艺术将会成为纯粹的情绪交互和精神共享。
3: 带你上班路上听世界，顺德早晨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早晨8:16
3: 901交通消息。
0: 早晨，一起来关注一下现时的路面状况。收到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方向现时慢紧，另外收到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往勒楼方向有咪摩，亨坛的二环路跨线桥往容桂方向需要稍加耐性。提提大家，现时顺德区的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啱啱遇上翻工的高峰期，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今次的交通消息先到这里，祝你平安出行，一路顺风，
3: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4: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5: 苏炳添加国冠军。
4: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6: 3、2、1，茄子。
3: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顺德区正风寒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1: 8月4号，伦教街道办事处上线，将就伦教的政务服务，特别是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以及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民生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7: 我是伦教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杨浩云，欢迎你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汉顺德，发表你的意见。

0: 和建议，我们期待和你的交流。
1: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讲。

0: 从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汉墨之乡五金小镇，匠心勒流。
2: 暑假期间，勒流街道扶雷村依托公益夏令营公益托管项目，组织本土返乡大学生担任志愿教师，以课业辅导、素质教学，守护村入边小朋友嘅假期安全，有效化解家长暑期托管嘅难题。下面请听报道。
3: 扶雷村常态化开设暑期公益夏令营，面向双职工家庭子女、村内未成年人提供免费托管服务。支教队伍全部由本村走出嘅大学生组成。扶雷村公益暑期夏令营志愿讲师廖培辉：
4: 我曾经活到喺扶雷村委会嘅一个奖学金，我想趁依家大学有时间，我想将我啲零粮传递翻俾我哋啲小朋友。当佢哋学有所性之后，翻嚟好似会讲佢服务俾我哋扶雷村。
3: 假期入面，志愿者们义务开设课业答疑、趣味兴趣课、消防安全、防溺水安全教育等多元课程，用专业知识陪伴孩子们充实度过假期。从昔日受助孩童转变为今日支教使者，青年反哺家乡嘅暖心行为，成为当地乡风文明建设嘅真实写照。扶雷村公益暑期夏令营志愿讲师黎子欣：
5: 因为我细个都系有参加过呢种托管班同埋暑假班，然之后都有好多村委啊、志愿同埋有啲老师照顾，而且而家上咗大学，能力都有，然之后就翻嚟帮助一啲小朋友。
3: 代代传递嘅善意同责任，持续擦亮扶雷村和美乡村底色，令基层治理更有温度，更具温情。顺德融汇伍如文报道。
1: 智慧龙岗梦想家园，龙岗报道。
2: 7月27日上午，佛山自媒体服务驿站顺德龙岗佐滩村站在佐滩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正式挂牌。这个是继7月23日盐埔社区开展挂牌之后，全市一村一 V 一企结对共建助力8000万工程活动第二个挂牌的村社区。
3: 佐滩村作为全市首批20多个试点村之一，已经同网络大 V 以及系佛山市泽金林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三方合作备忘录，组建三人核心小组。驿站将会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阵地，为村民以及系来访创作者提供基础咨询服务，推动网络大 V 进村联建，培育乡村网红带头人等10项措施落地落实。
2: 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业余组现场展演近日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举行。在这场全国少儿戏曲的顶级盛事入边，来自佛山市顺德区龙岗镇华东小学的个人经典折子戏红线渡盒和集体粤剧节目火凤凰受邀参加展演。从龙岗到黄浦江，龙岗镇的梨园新庙以扎实的功底和灵动演绎，向全国观众展示了粤剧艺术的魅力，亦都折射出龙岗镇深耕少儿美育、践行潜能教育的丰硕成果。
3: 今届业余组现场展演当中，是由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办，汇聚全国1000多名14岁以下青少年戏曲爱好者，涵盖个人、集体两类展演节目165个。广东省剧协推荐的7个集体节目、7个个人选手，其中包含2位港澳选手入围展演。作为展演压轴盛典的配花晚会，轮选极严，仅仅是收录全国最具实力和创新性的精品剧目。
2: 龙岗学士的脱颖而出并非偶然的，今年6月在第三

0: 三届粤港澳第27届广东省少儿戏剧小梅花荟萃活动入边，龙岗镇华东小学学子一举系斩获咗金花十佳、金花奖、银花奖以及优秀组织单位四项荣誉。其中集体节目《火凤凰》斩获含金量最高嘅金花十佳，陈思如同学嘅《红线道侠》攞咗个人嘅金花奖。而在第八届佛山市少儿粤剧艺术节入边，华东小学更加是以四金一银两铜以及优秀组织奖的风石战果，成为了赛场的焦点。
1: 为积极备战打响的2026年广东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 BA， 顺德金竹滩、顺德金竹罐头队以及是和这个顺德球队是进行联队的，咁喺29号展开咗一场高强度嘅赛前热身赛，双方嘅球员喺球场上面真刀真枪激烈对抗，每一次嘅突破，每一次嘅抢断都引嚟咗啦场边嘅阵阵喝彩，比分交替上升嘅焦灼战况，为即将到嚟嘅省级大赛系提前预热，亦都为球队嘅磨合阵容、调整状态系打下咗坚实基础。
0: 根据了解，2026年广东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 BA 将会在8月2号到8月9号在云浮市云安区举行的。今届赛事以农民群众为主体，旨在通过举办群众性、文化性、浓趣浓味的乡村篮球赛，打造集乡村体育、农特产品展销、农民旅于一体的乡村文体盛宴。赛事唔单止致力于推动以文化人、以文助运、以文兴业，仲将会联动广东省630助力乡村振兴等公益活动，引导优质文化资源向基层延伸。
2: 精彩诚心，活力创新，乐业乐居，水绿乐从。
0: 近日，乐从镇依托家具城诚信联盟先行赔付机制，高校处置了两起家具销售履约的纠纷，依靠行业自治和行政监管协同法力，将矛盾化解在市场的前端，切实减轻消费者维权负担，持续擦亮乐从家具放心消费的名片。
1: 近日，罗浮宫国际家居博览中心一入住企业因为工厂的资金链断裂，无法履行两份家具销售合同，消费者支付货款之后未能够如期收货，涉案的货款接近10万元。这个商户是乐从家具城的诚信联盟会员，交易过程当中使用罗浮宫家具博览中心统一电子销售协议，以往这一类的经营主体履约困难纠纷，消费者往往都需要是长时间咁样同商家反复协商沟通，维权嘅周期长，成本高。
0: 接到咗相关嘅消费纠纷投诉之后咧，乐从市场监督管理所主动靠前协调，指导罗浮宫国际家居博览中心启动联盟处置流程，提请咗召开乐从家具城诚信联盟运营委员会嘅工作会议。经过集体审议，会议表决通过了两宗纠纷先行赔付的处置方案，启用联盟放心消费基金先行垫付相关款项，及时保障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后续再由联盟以及市场管理方向这名商家开展追偿的工作，消费者无需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和商家进行协商，实现了消费纠纷快速处置。
1: 乐从家具城诚信联盟是乐从探索家具行业多元共治、推进放心消费创建的重要载体。目前诚信联盟一共有886家商户、23家发展商参与，保障基金规模超过800万元，截至今年6月已经为消费者挽回损失98.62万元。
0: 原定于7月31号到8月2号在佛山公园湖心岛举办的亚洲公益青年音乐季龙舟文化节活动，因为天气原因延期举行的，具体举办时间将会另行通知，提醒大家要留意后续的活动信息。
3: 901报道。
1: 佛山住建局近期发布通知，9月1号起佛山将会全面取消瓶装液化石油气自提扣气， 所有嘅评。

0: 装液化器，今后咧都只能够由燃气企业专营配送入户，同时配套实名购气、入户安检、违规处罚等嘅要求。
1: 大额纳减加美食餐饮加品质酒店呢一份咧，佛山文旅福利，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啦！今日上昼十点，新一轮票根消费券咧将会准时开抢噶。手入边咧有粤超粤 BA 赛事票根嘅朋友咧，就唔好错过呢一份佛山文旅专属嘅福利啦！优惠力度咧会拉满噶，悭钱可以睇得见。满1000减250，满500减125，以及系满300减75，满100减25，四档满减福利咧会系实打实打折扣噶。领券之后喺线下到店支付嘅时候咧，将会自动抵扣。
0: 自2026年8月1号起，多项全国性法规开始施行，央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相关规定落地。要求持牌金融机构办理个人贷款业务的时候，全面明示综合融资成本、整治各类变相收费、砍头息等的一些问题。
2: 顺德早晨，开启精力充沛的一天。顺德早晨，早晨顺德。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8:30。
4: 人生百味，滋纯好味，红丽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丽红米酒。
5: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6: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三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5: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6: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5: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6: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齐学啦！
5: 好啊，点报名啊？
6: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暑假正出四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7: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8: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9: 诶，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10: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11: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9: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12: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7: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3: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4: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3: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4: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5: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6: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四条街巷的精气神。
0: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7: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8: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9: 门前净，街巷清，
20: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21: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2: 好多人都熟悉厄尔尼诺呢个气象名词，但未必真正清楚佢嘅成因。但我哋咧都能真切咁感受到佢带嚟嘅影响。极端强降雨天气频发，多地遭遇严重嘅水患。身处顺德嘅我哋啊，喺力所能及帮助受灾同胞嘅同时咧，亦都应该从呢场极端天气当中总结经验，吸取警示。持续嘅水浸会令到好多地区嘅 4S 店同埋二手车展厅都遭受重创。近期如果打算入手新车或者二手车嘅朋友，买车之前就要多查询到底你嘅车嘅来路喺边度啦，要避免风险车影。顺德整体咧气候可谓风调雨顺，但系即便系咁，今年嘅上半年我哋应该记得至少唔止一次，我哋都遭遇咗落冰雹嘅强对流天气。落冰雹会令到车辆嘅漆面受损，而经过专业嘅修复咧，普通消费者根本系冇办法辨别嘅。所以啊，商家口中嘅原版原漆唔一定就真系冇整过噶噃。除此以外，外地仲有大量受水浸问题嘅车辆，佢哋都唔会凭空消失噶，最终都会流入市场。嗱，买车嘅道理同日常消费系一模一样嘅。你睇下市面上啊，其实几蚊一斤嘅猪肉又有，二十几蚊一斤嘅新鲜猪肉亦都有，呢、这个品质就系天差地别。到底你能唔能够分别呢？呢、这个其实系好考消费者嘅鉴别能力嘅。顺德成为世界美食之都，核心原因系本地嘅餐饮从业者坚守底线，诚信经营。讲翻汽车行业啦，顺德本地正规嘅车企咧，其实同样有咁样嘅经营初心嘅。佢哋同我哋驾驶901深度合作，全程接受媒体监督，坚守品质至上嘅原则，深耕长久口碑，要做良心生意。但系好多嘅消费者喺买车嘅时候咧，就会发挥自己嘅小聪明，执着于全网比价，贪图便宜。嗱，正系呢一份只睇价格唔睇品质嘅心态，就会令到大量嘅修复车、水浸车就有流通嘅可乘之机啦。各位一唔小心就会买到问题车辆，踩中消费大坑啊！
2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3: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2: 听901，真系得。
21: 你关心嘅，
23: 你唔关心嘅，
21: 你感兴趣嘅，
23: 你冇兴趣嘅，
21: 你急需知道嘅，
23: 你无需理会嘅，
21: 你中意嘅，
23: 你唔中意嘅，
21: 尽在微观天下，
23: 突破信息茧房，重塑信息架构，参与微观天下。
1: 好啦，我哋到8:37啦，开始我哋今日嘅微观天下环节噶。咁啊，直播室咧继续会有佩英同埋卡图喺度嘅。
24: 系啦，喺节目开始之前，想问一下大家，因为我哋而家用所有嘅一啲 app 啊，如果系需要注册个人嘅一个账号啦、
1: 嗯，
24: 都会系起码默认都有个头像嘅。咁啊，如果自己想更换啱心水嘅头像咧，都会上传一啲图片，包括我哋嘅咩微信啦、以及系我哋用紧嘅呢个佛山家、都会有嘅。
1: 诶、欸，我睇睇我嘅佛山家嘅头像先。喂，真系
24: 你好过分、啊，乜你咁讲嘢嘅？
1: 唔系，因为我唔知道我自己系用咗边个头像啊。
24: 吓、啊，你好多头像嘅系咪啊？我又好想问一下你，嗱，微信头像咧，由我入职嗰日开始到而家咧，你系冇换过嘅。
1: 嗯、
24: 啊，一直以嚟都系嗰个头像噶啦。之前有冇换过呢？
1: 之前有換過嘅，因為我用而家個頭像咧係一個即係卡通化嘅我嘅一個樣啊，即係我個麥頭喺度嘅，即係將佢卡通化啫。咁係有位咧就係嗰、那個即係畫呢啲卡通漫畫嘅初學者啊，係
24: 啊，
1: 咁就幫我畫嘅。
24: 嗯，
1: 咁然之後咧喺佢俾我之前咧，我係冇辦法用呢個頭像嘅。喺佢俾我之前咧，我好似係空白頭像嘅，咁然之後咧，我覺得得意喎，咁就即係基本上一睇嗰個我嘅頭像咧，即係見到個麥頭咧，就知道係我啦，咁我就一直就用到而家啦。
24: 係咁多年嚟都係冇換過嘅，點解今日會同大家講到呢個話題咧？大家不妨回憶一下，就係、是、你 有几耐冇换过你嘅社交媒体嘅头像呢、
1: 嗯、
24: 或者你再睇下你自己嘅朋友圈，你有冇发觉哇，喺有啲人呢嗰、那个头像一用呢就用十年八年㗎啦，仲唔少嘅添。咁近日呢话说就係长期不换头像的人都在想什么呢、這个话题系冲上咗热搜嘅。都有唔少嘅网友系纷纷对号入座。你要知道其实社交头像呢系一个个体喺网络世界嘅第一张名片嚟嘅。咁、
1: 嗯、
24: 有人呢就会用佢系作为象征个人嘅状态啦，或者系风格嘅。有啲人呢就会将佢系视作为表达自我嘅一个窗口啦。咁当然亦都有啲朋友会系好似心情咁样啊，经常换嘅。隔三差五就换一个。咁有啲朋友呢就系、是、经常都系唔换嘅，或者系更换嘅频率非常之低，甚至系有啲由头到尾都系用嗰个头像㗎啦，完全冇换过、
1: 嗯。
24: 不过你睇下即系比较得意嘅地方就系点解即系会选呢一张头像作为呢张图片作为头像，可能相关嘅话题系成唔到热搜，反而系点解会长时间唔换头像，引发咗咁多网友嘅共鸣呢？其实某种程度上嚟讲，呢、這个都有啲似嗰啲心理测试题啊、
1: 嗯，
24: 即系令到作答嘅朋友可以系将自己划分，诶、欸，到底我点解唔换头像呢？又话点解我长期都会系更换头像呢？表达咗一个点样嘅状态呢？都系有话可寻嘅。
1: 系啦，咁啊，头先佩英讲到话咧、這个包括佛山家都有头像啦，我即刻就入到佛山家啦，就睇睇自己嘅头像，系同我个微信头像系一样嘅、
24: 啊，
1: 都系嗰个卡通化嘅嗰、那个乜头嘅。
24: 系
1: 系咁啊，大家可以关于我哋讲到嘅话题啊，可以喺佛山家呢个 app 咯，底部嘅花生栏目再点击正在直播嘅微观天下啦，可以讲讲你嘅一个睇法噶、嗯，你有冇频繁咁样换头像咧？或者系啊，你身边有冇一啲嘅朋友或者同事嘅家人啊咁样啊，会频繁换头像咧？有冇去了解过佢哋究竟即系系点样嘅原因咧？咁样嗱，咁啊，头先佩英就话点解长时间唔换头像咧，系引发咗网友嘅一个共鸣啦吓。我自己咧就反而会提出一个嘅问题嘅，就系话点解要频繁换头像咧？系我自己系咁样嘅即系一种思维方式嘅、
24: 嗯，
1: 我会觉得。你呢個係 social media 嚟噶嘛？
24: 係啊，
1: 啲 social media 就攞嚟 social 噶嘛，攞嚟 social 你就要俾人哋知道你係邊個同埋認得你係邊個嘛。嗱，我其實咧喺微信入邊咧都會係有應該有最少20個人啊，就會令到我好困擾嘅、
24: 啊。
1: 我係唔記得咗佢係邊個，然之後佢又成日改名啦。
24: 你有冇備註啊？
1: 就係、是、嗱，加嘅時候咧，可能即係同時加咗幾個人啊，咁就嚟唔切備註啦。咁然之後翻到去之後咧，就冇咗件事。咁、嗯、佢又成日改名啦，咁、然之後咧頭像又變啦。咁然之後睇佢朋友圈咧，就同佢嘅工作咧一啲關係都冇嘅。咁都係嗰啲吃喝玩樂啊咁樣。咁你完全就唔記得咗佢係邊個啦？
24: 你有冇備註我啊？
1: 我唔需要备注你啊，一睇你个乜头知你边个啊，你都冇换头像啊。
24: 我应该系十年前换过一次头像啦，即系有微信以嚟咁耐，就系、是、换过一次嘅啫。
1: 仲读紧小学啊嗰阵时。
24: 系唔止吓幼儿园添啊，
1: 幼儿园有微信啊。
24: 嗱，讲真嗰句啦，即系换呢个头像咧，我觉得我嗰个而家嘅头像嗰个乜头啊，系非常之符合我整个人嘅感觉嘅，无论系从性格好啦，亦或系从我嘅爱好好啦，都非常之符合。
1: 都黄金金嘅。
24: 唔系黄金金。
1: 你个头像唔系黄金
24: 的 ，Very cute 的一只duck 一只鸭鸭，
1: 吓
24: 系一只卡通鸭嚟嘅，我系觉得非常之符合我自己嘅 style 嘅。咁啊，当然中途我都有系试住系换过嘅，咁、
1: 嗯、
24: 换之前都会系会上传啲相啊，跟住夸夸佢啊咁样，你发现
1: 都唔满意啦，
24: 始终都系唔系几啱啊，唔系几对味啊。
1: 嗱、哦、呢、這个就唔同咧，即系你同我就唔同啦，系我咧就即系嗰个思想咧就会比较专一嘅，你咧思想唔专一嘅，你只不过系呢、這个付诸于行动之后咧觉得唔理想，翻翻转头
24: 嘅。嗱我份人就系咁样嘅，我追求创新噶嘛，我都系好专一嘅，当然
1: 得明白话我死板啦，
24: 有啲消耗嘅嘢我系会换嘅，咁但系我觉得头像咧。虽然佢系只不过系一张相，但系我觉得我已经同佢产生咗感情啦、
1: 嗯。
24: 我唔舍得换佢，同埋换咗佢之后，我觉得我就不是我了。
1: 哦、啊，咁好啦，得唔到噶啦，得唔到噶啦。
24: 做咩啫？
1: 系明白嘅，
24: 我知道 你经常都是非常之专一的嘛，包括你开车都话要同嗰部车是一起成长嘛，兄弟并肩作战嘛，明解的。
1: 即是潜台词就是没钱换车就是这么简单。
24: 不是你专一从一而终 ,OK, 你接受了它啦。
1: 嗱今天呢讲到的话题呢就是即是长期唔换头像啊，可能身边即是都大家身边都会有呢啲咁样嘅朋友嘅。咁会唔会话即是嗰个思想呢会系唔够创

0: 計啦。當你點入去要同佢對話嘅時候咧，一點入去之後，突然之間嗰個頭像就換咗嘅入邊啦。
1: 係。
0: 咁佢係即係頻繁到咧，係基本上都會
1: 換畫咁啊，係咪啊？
0: 即
1: 係
0: 個零星期都會即係揾一次半次啦咁樣。
1: 係。
0: 每一次佢都係換咗頭像嘅。
1: 係咪每一次換嗰個頭像都係唔同？
0: 唔同啊！啊咁當然佢有試過換翻轉頭嘅。咁、
1: 啊、
0: 但係佢嘅頭像咧都可以認到佢，因為每次佢嘅頭像咧都會有佢嘅麥頭喺度嘅，即係都有佢個樣喺度。
1: 即係360度無死角咁樣，已經係 show 曬出嚟
0: 啊！即係佢會可能會換唔同嘅場景咯，即係唔同嘅一啲場合影嘅相咯，但係。都是他自己即是很自戀的一個自拍照都是这样的这样、啊、即是他又成日換啦那我問他即是为什么要換呢他就是说即是给一些新鮮感给人家即是每一次點入去就會不同咯但是都是認得是我的这样。咁即係佢會係有種咁樣嘅一個即係思維嘅驅動啦，咁、
1: 嗯、
0: 所以咧佢會不厭其煩咁樣咧，成日去揀相換頭像嘅。
1: 係，
0: 佢覺得誒呢、這個唔係一個負擔，呢、這個係即係佢空閒時間就可以做到嘅嘢啦咁樣、嗯。啊，我曾經係即係問過佢嘅呢樣嘢嘅。咁當然啦，呢、這個只不過係佢嘅諗法啦。唔知大家身邊會唔會都有一啲即係成日換頭像嘅一啲朋友咧，有冇問過佢嘅諗法係乜嘢嘢咧嚇？咁啊，歡迎大家可以繼續喺佛山家嘅啊呢、這個 app 啦，咁啊底部嘅花生欄目啦，再點擊正在直播嘅微觀天下咧，可以講講你嘅睇法啦嚇。
1: 係，其實我身邊有個朋友咧，佢都係經常換頭像嘅，但係佢換頭像咧，佢就係只不過係喺嗰四五幅入面。不断咁样换嘅啫，一个星期就换一幅，或者系唔同心情嘅时候佢会换一幅。
0: 哦，即系个池嗰度。
1: 系啦，嗰、那个池咧就得四五幅画嘅啫。咁就基本上一睇就知道系佢噶啦。我问佢点解咧，佢话咁我觉得几张都好睇啊，我都想隔住咁样去换一换咯，即系好似换种心情咁样。啊，我又觉得。專一得嚟又幾花巧，花巧得嚟又幾專一咯。
0: 即係專一喺呢四張咯嚇。
1: 四五張。
0: 係咯，就專一喺呢四張咯。
1: 係啦，咁代表係唔同嘅心情嘅。咁、
0: 嗯、
1: 我又覺得哦，又係幾得意喎。咁、
0: 嗯、
1: 當然啦，即係都想問下大家嘅就係、是、你會唔會係經常換頭像嘅嗰個咧？又或者係點解你會換頭像？又或者點解你會一直都唔更換你頭像嘅嗰、那個？相册或者系嗰个样呢原因又系乜嘢呢都欢迎可以嚟到佛山家呢个 app 啦，花生板块嗰个栏目同我哋留言倾一倾嘅。
0: 系，咁啊见到要多啲维维喂咧就话，我都冇换头像咯，个头像都系用咗十几，都用咗十年啦，我怕换咗咧，啲朋友就唔认得我啊，咁样。
1: 嗯，暗生情愫呢位朋友，佢就话啦，基本都系嘅，林微信啊、某音啊、佛山家头像都系一致嘅，以前都系用自己嘅自拍作为头像嘅，而家咧就用咗，哇！呢家个头像咧非常之嘅。有歷史底蕴啊，
0: 懷舊啊，
1: 非常懷舊啦。咁就係話，而家用呢個頭像咧，都一段時間噶啦，應該短時間內咧都唔會換嘅，小眾啲，特色啲。
0: 嗯，我 QQ 頭像都冇換過嘅，即係由我開 QQ 到而家冇換過，都係暗生情愫你嘅呢個頭像，
1: 默認頭像咯，
0: 就係我嘅 QQ 頭像啦。見到鄧基咧就話，我嘅微信頭像咧永遠都係一個主題頭像嚟嘅，一個比卡超啊，因為咧就屬老鼠嘅，咁剛好咧又中意。呢、這個 IP 啊，咁反正咧就係微信咧，從註冊第一日個名啊，都係一個字嘅啫，就係個機字啦，即係都係佢個名嘅咁樣。係啊，咁亦都即係大家講咗你嘅一個，即係關於話呢個 social media 啦，即係呢個社交媒體啦，即係會唔會話去進行一個換頭像或者換名啦咁樣啊？咁亦都即係各個人嘅自己嘅一個睇法嚇。但係而家我哋見到喺佛山家上邊咧，即係三位朋友仔都話係唔換嘅，係咁唔知有冇？即係
1: 經常換嘅朋友，
0: 係講講你嘅一個即係底層嘅邏輯係點樣，或者係心入邊嘅深層次嘅諗法又會係點樣樣咧、
1: 嗯？
0: 啊，歡迎可以喺佛山家上邊咧同我哋進行互動噶。係
1: 啦，
0: 呢個時間或者我哋先去報時下會聲音先啦，轉頭翻嚟繼續節目。
2: 國內焦點，
3: 世界大事，
2: 用順德視角
3: 共讀天下風雲，
2: 微觀天下全球視野。
4: 901敬請各位對時。
0: 早晨8:49。
5: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6: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

0: 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1: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0: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听901真系得。
3: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聚焦顺德身边事，放眼全球大视野。
2: FM90.1 微观天下。
4: 繼續返返嚟微觀天下環節啦，我哋今日傾到嘅話題呢，就係唔知大家有冇發現身邊呢亦都有啲嘅朋友呢，就係長期唔換呢個嘅社交媒體嘅頭像啦，簽名唔換啦，然之後呢朋友圈唔發。
5: 電話號碼一直都唔換
4: 嘅。唔換係啦，咁我全部都中曬嘅，即都係呢種人。咁亦都有唔少嘅網友呢，就即係好想深究呢，即係究竟會係點解咁樣呢？點解你哋唔換頭像呢？唔換電話號碼呢？或者唔發朋友圈呢？咁樣。咁我哋今日着重講講頭像啦，因為其他嗰幾個呢，我哋或者再搵個時間再深入討論。
5: 電話唔換係好簡單嘅，因為綁定嘅東西太多啦。如果一換號碼嘅話，簡直係一鍋翹起。所以我覺得係非常恐怖嘅一件事情嚟嘅。
4: 都有一件解綁嘅，不過就即係其實換電話號碼呢，而家都會係有攜號轉網啦。咁即係都可以用返嗰個電話號碼呢轉去其他嘅運營商，其實都可以嘅。
5: 但係你去銀行嗰啲呢，即係綁定嗰啲號碼呢，你係要親身去到銀行先至可以去處理噶嘛？
4: 唔係唔換號碼，攜號轉網啊！即係我轉其他運營商啊！佢抵啲，我咪即係用翻嗰個號碼轉過去咯。
5: 而家就係啫，以前唔係噶嘛。
4: 以前其實都係即係我自己唔換電話號碼咧，都係基於一樣嘢，就係、是、哇！而家嗰個套餐好抵。我唔可以轉，一轉就冇咗個套餐。唔好意思，即係比較少加啲嘅一個思想。
5: 唔係，係慳家嚇，要有一個正確嘅認知嚇，唔係要慳家嘅。
4: 喂，太高帽粒都太高。
5: 嗱，想問一下大家啦，就係、是、今日講到咧，就係關於一啲社交媒體嘅頭像啦。你又係幾耐換一次咧？啊，你又可唔可以為即係認為，頭像可以代表一個人咧？
4: 嗯，
5: 其實有啲朋友佢會有換頭像嘅嗰種害羞嘅感觉㗎。
4: 害羞有咩好害羞
5: 呢？假设我而家用緊嘅呢个头像突然间转我自己嘅自拍啦。自拍照，咁我就会惊啦。哎呀，人哋睇到我之后咧，会唔会系觉得我以为发生咗啲咩事咧？人哋会觉得我靓唔靓咧？系啦，咁样你有呢样啊，咁嗰样咁，会有一啲嘅顾虑。我身边系真系有朋友会咁样。喂，我换呢个头像好唔好？咁你自己头像嚟啫嘛，有咩问题啫？唔系咧，我惊换咗呢个头像咧，又有啲浮夸啦。但系我又好中意呢张相，我又好想做头像。我话中意咪 just do it 咯，唔系噶，都要照顾人哋感受。我话咁，你不如唔好换。
4: 唔係，其實呢如果換作係我身邊有個咁樣嘅朋友呢，唔好意思㗎，我就會即係將個平埋一邊，咁你自己諗先啦。然之後到最後呢，佢問我咩意見，換啦，哎呀，但係換又咁樣啊，唔換啦，但係唔換又咁樣喎，咁唔換啦。即係我只可以咁樣囉，係咪咁 唔好意思啊，即系唔可以讲太多啊，毕竟都系你嘅朋友啊，你嘅朋友都系我嘅朋友，
5: 系系咩咁样嘅咩？可以咁样呢嘅咩？嗱，讲真啦，有啲朋友就话，头像系可以代表一个人嘅，咁当然你话点解经常唔换头像呢？网友都有自己嘅一啲唔同嘅理由嘅，有啲就话。其实我自己都唔系好清楚点解我一直都唔换噶，就觉得时间耐咗咧会有一种额外嘅感情喺度。咁另外有啲网友就话，嗱头像就系自己嘅社交嘅一个肖像嚟噶啦，边有随便咁样去换面换脸咁嘅道理噶？你时间睇呢个头像嘅时间长咗啦，对面喺我嘅即系对方喺我心入面咧就会形成咗。头像的那个样子，哦，即是说头像
4: 就已经成为了你的标识了，
5: 是啦，这个标识了，即是见到我的那个鸭鸭头像啦，就是基本上就认定，哦，原来你是一个这样的人来的，一直以来都很符合，那也都有些朋友就说觉得身份标识呢就已经是定了的了，不够胆随意这样换这个头像了，如果不是的话会有另外的一个身份标识要等大家重新去认识。
4: 嗯，见到行为一条龙在佛山家上边就是说，诶，我就是喜欢经常换头像的那一个了，那有时一日换几个添的。
5: 嗯，
4: 那要看心情咯，见到啱感觉的图片就换头像啦这样。咁另外呢猫咪呢亦都喺佛山家上面讲，就係话我嘅微信头像呢一直都冇换嘅，觉得冇必要。咁等我嘅朋友呢打开微信呢就睇到头像呢就知道係我，就好亲切囉咁样。关于呢样嘢呢我仲有两嘢想讲嘅，就係话我好怕嗰啲呢头像好相近嘅人啊，我好容易捞乱㗎，我好想叫其中一个呢不如嚟换咗个头像佢。我真係有一次呢係真係差啲，好在睇睇嗰个我备注个名啫。佢哋个头像好相近嘅。
5: 係啊，领导即係同爸爸个头像差唔多，然之后问佢俾钱我，俾钱我。跟住领导话你咩事咩事啊，俾钱我咁样之类嘅呢，会有发生一啲咁样咁尴尬嘅事情都唔出奇嘅。
4: 即係跨咁大我又未试过。即係嗰个身份跨度太大啦。我自己系未试过。同埋呢我自己系会更换呢个朋友圈嘅封面嘅。
5: 嗱，
4: 可能呢样嘢呢好多朋友仔就即係少去换一啲。但係我自己系会有嘅。咁但係当然呢即係对上一次去更换呢个朋友圈嘅封面呢都已经系若干年之前。
5: 都已经系对上一次啦。
4: 都已经对上一次啦。係啊。我自己反而会系朋友圈嘅封面我会更换。但係头像呢我觉得都系一个嘅标识嘅。因为暂时呢喺我啲朋友嘅口中呢系未有第二个是相类似的，即是跟我的头像相类似的，那是比较容易变形的。所以呢我就即係一直保留到而家啦。我都係嗰种諗法啦，就係话我係希望人哋可以容易辨认到我嘅。而至于睇我朋友圈嘅时候呢，即係相对嚟讲就唔需要太確认嗰个身份啦。咁所以我间唔中都会换下呢个朋友圈嘅封面嘅。
5: 咁当然啦，有啲朋友嘅经历都比较得意少少嘅，就话呢我换咗嗰个头像之后啊，我嘅长辈係搵唔到我嘅。因为呢长辈係冇标识我㗎嘛，而我经常换头像呢好可能都会係收到电话就係、是。你去边啊？你微信去边啊？点解我搵唔到你噶？我睇唔到你个头像咧。系、啊、你去咗边啊？你系咪拉黑咗我啊？
4: 系呢样真噶嗱、我认识嘅即系身边嘅嗰啲长辈，即系有微信嗰啲长辈咧，都话系即系透过嗰个头像咧认得嗰个头像咧、而去搵人嘅，即系当然包括我啦。咁其实头先听亦都讲到，就係话如果真係换咗头像嘅话呢，长辈好可能真係打电话俾你嘅。就即係如果係有一啲嘅长辈呢平时都会系即係睇住你大嘅、由细到睇到你大嘅话呢，就会勒令你。
5: 你快啲换返嗰个头像。
4: 冇错，换返佢，唔系我搵唔到你咁样。咁有啲即係可能又唔系由细睇到大嘅长辈呢就会话。你教教我点样可以喺我嗰边用返你原来嗰个头像啦，咁样喺我嗰边你嗰边你点改都冇问题。即係会提出一啲咁样嘅要求㗎。
5: 係啦，咁当然啦，亦都欢迎各位啦可以嚟到佛山家啦花生板块嗰度同我哋一起倾一倾嘅。有啲朋友呢佢就觉得其实呢头像佢系一个社交上面嘅一个无字嘅自我介绍，即系我睇到你呢个头像，我初步会估计你系一个点样嘅人，所以亦都有啲嘅后生仔女啦，佢系换一啲头像，换呢个头像咧就系、是或者咁讲啦，令到领导系失去沟通欲望嘅一啲头像，即系见领导见到你都唔开胃啦，唔想同你讲嘢。
4: 即系个头像就系劳动法咁样。
5: 又是 OK 的，是真的会有这样的。当然现在有些企业微信它是要求你自己上传那个企业的或者是那个负责人的 嗰個形象照嘅，
4: 嚇
5: 俾人感覺咧就係你係專業嘅，同埋嗰個微信命名咧有一啲嘅負責銷售類嘅咧，一般佢哋都會有 A 字啊，有個 A、哦。

0: 置喺前边，就方便你去搜索咁样嘅。
1: 应该系排喺可以排喺嗰个通讯录比较前嘅位置，
0: 系啦，排喺前边嘅位置。
1: 其实我想讲咧，零系排得最前噶，即系字母都排喺靠后噶。
0: 系咁啊，哦，学到嘢啦，又系时候要更新下啦。咁我又零又 A 咁样又 OK 喎。
1: 系咯，或者一 A 都得嘅，零 A 啊一 A 啊都 OK 嘅吓。
0: 系。
1: 不過唔好太複雜啊！如果唔係嘅話，人哋都可以改你嗰個備註嘅啫。
0: 嗯哼，咁啊，當然啦，即係而家即係頭像都係成為咗一種普遍嘅社交語言啦。咁但係有一種嘅隱蔽焦慮都喺度蔓延緊嘅，就是、有啲朋友好似啱啱講到，我想換，但係又唔夠膽換，因為換咗咧，人哋可能會覺得我唔夠專業。用呢個頭像嘅話，領導會唔會覺得我？嗰、那個工作飽和度唔夠咧，又要塞多啲嘢俾我咧。
1: 即係得閒換頭像咁解。
0: 得閒換頭像，同埋你換頭像嘅時候係，比如話去玩啊，去吃喝玩樂嘅一啲圖片啊，領導就會覺得啊，你呢個人咧都幾享受生活喎，可以將更加多嘅精力咧放喺工作上面。
1: 係，即係佢點諗佢嘅事啦，你點做係你嘅事嘅啊。畢竟呢個都係一個個人嘅社交媒體嚟嘅，
0: 係
1: 個人啊，一定要清楚係個人咁。所以你嘅一個更換與否咧，完全就好似行為一條龍咁樣，你可以完全根據你自己嘅心情啊，唔需要去理会人哋嘅感受噶。
0: 系啊，讲真啦，唔好即系经常被人标签咯。你要好淡定、好从容咁样做自己，先至可以知道自己做紧乜嘢噶嘛。
1: 系啦，时间关系，欢迎大家继续可以喺佛山家上面讨论啊。但系我哋今日嘅节目咧，先到呢度啊吓。本次新闻主播配音卡图，责任编辑洪梅，编审徐冠浩，节目监审叶剑星。多谢大家嘅收听。
2: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9:00。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到听日白天会系阴天，有雷阵雨，局部暴雨，气温26-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5%-95%，吹东南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系优。8月22-23号喺潭州国际会展中心将举行第八届 Comic Cup 湾区同人展，50,000平方米展馆，3,000多个同人创作摊位。漫画、插画、游戏、周边都可以一站式打卡，感兴趣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错过了。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2: 901贴心天气提示，
6: 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6小时内本地将有暴雨发生，或者已经出现明显降雨，而且降雨将持续。当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代表进入暴雨戒备状态，请关注暴雨最新消息。中小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应当采取适当措施，保证学生和幼儿安全。驾驶人员应当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确保安全，做好低洼、易水浸地区的排水防涝工作了。

0: 好啦，时间嚟到9:03，同大家更新一下我哋嘅交通路况。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方向呢係慢緊嘅，白安路七教大桥双向呢车仔比较多，相对比较缓慢嘅。咁温馨提示一下大家吓，雨天行车嘅话呢要注意呢个控制车距吓，保持呢个车距，控制呢个车速啊，唔好麻木咁样抢行并线，避免呢因为道路湿滑呢个视线唔清呢係发生事故嘅。好啦，咁今节嘅交通消息先更新到呢一度，祝你一路平安，我哋稍后再见。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2: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3: 唔使愁，我准备报顺德。

0: 融汇嘅中医药三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咯。
1: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0: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1: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0: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1: 好啊，点报名啊？
0: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暑假正出四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2: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3: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0: 8月4号伦教街道办事处上线，将就伦教的政务服务，特别是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以及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民生话题，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4: 我是伦教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杨浩云。欢迎你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汉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你的交流。
5: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6: 日日如是，
7: 观点总有不同。
6: 神不公谈世界。
8: 佢最近广州一件服装供书嘅一条通知喺社交平台上边就引发关注。通知社名：假期到冷，有啲员工带细路仔嚟工厂，到印书部做好登记之后。细路仔可以喺一楼饭堂饭，有空调有电视，嚟两个月可以免费喺饭堂食饭。佢嚟间一年一度嘅暑假就已经开始㗎啦。好多留守细路仔离开咗学校，纷纷嚟到父母打工嘅城市，开启短暂团聚嘅暑假生活。一家人得以团圆，本应该系一件开心嘅事情。之但系唔少外来无工父母却心里边非常之烦恼，白天需要上班，根本冇时间照顾细路仔。啲细路仔独住楼喺出租屋里边，就存在安全隐患，大到工作场地，又影响生产暗藏风险。细路仔嘅看护难就成咗好多打工父母挥之不去嘅一块心病。佢哋一件服装企业嘅做法就非常之好咁样化解咗你啲细路仔嘅看护问题，不失为两寸气美嘅暖心举措。一方面细路仔有咗安全嘅活动场所，打工嘅父母唔使上班嘅时候牵肠挂肚，能够全身心咁样投入工作。而另一方面呢，企业主动体恤员工嘅现实难处，传递人民关怀，拉近咗企业同员工之间嘅距离，增强咗员工嘅归属感同埋认同感。佢当然啦，开辟活动区域，安排人员看守，承担饭餐嘅开支，企业势必增加一定嘅经济成本。之但系呢一份投入大力嘅正向价值系显而易见嘅。佢当然啦， 善待你一批细路仔，唔能够只依靠少数企业自发行动。工会组织积极搭建平台，引导更加多企业参与入嚟。社区街道整合资源，开设公益暑期托管班，分担企业压力。呢啲做法都应该做嘅。唔少地方嘅村委会、居委会敞开大门，依托村居设立暑期托管班，联动本地大学生为村内边嘅儿童提供志愿授课、作业辅导等嘅公益服务，守护细路仔充实快乐咁样过暑假。嗱、好就喺勒楼咁，勒伯村就利用旧尖峰改造性嘅文化活动中心，开设咗名为“感受佛山快乐成长”嘅暑期夏令营活动。使村里边居民以及外来无工人员的儿童有一个好去处。小小的暑假托管班，现在的是万千家庭的美好期盼。当越来越多的企业村居愿意善待小候鸟，这句不单止能够使漂泊的细路仔拥有安心的假期，而且也能够使千千万万外来无工者感受到城市和企业的温暖。当然了，这句也能够引发无工人员的反哺效应，为企业凝聚人心，创意促进企业更加好地发展。这句是一举两得的。
7: 顺德公谈世界，
8: 讲完转数，听后转数。
9: 遇见真我，美在悦己，顺居有顺，装点幸福家，感潮感造，顺德智生活。周一至周五早上九点至十点，朝朝得食，美好生活正在进行时。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9:11啊，正式开始我哋今日嘅朝朝得食嘅节目时间。你好吗？我系欧俊讲讲仔啊。上几日呢我就已经是预告过呢个德 BA 嘅开幕㗎啦。咁今晚嘅话呢就真係第一场正式开打㗎啦。咁之前讲嘅都系一啲赛程啦、场次啦、免费观赛啦呢啲嘅讯息啊。今日嘅话呢我哋就换一个角度去倾下，倾下呢32支嘅队伍里面啊有边啲值得睇嘅一啲故事啊。咁有球队呢系准备要冲击呢个4连冠啦。有球队咧系3年3級跳啊，咁啊仲有一啲新面孔咧，可以讲系来势汹汹嘅啊。嗱，咁啊讲到呢个 WBA 嘅话咧，我相信咧就绕唔开一支嘅球队，就系广东红叶管庄啦吓。咁啊，点解要提到呢支球队咧？如果系有睇过往届嘅 WBA 嘅话，相信大家应该都唔会问呢个问题噶啦。咁可能好多朋友其实都系冇现场去睇过啦，有啲可能系听过咁样嘅。咁因为呢嗱，从2023年嘅第一届开始到24年嘅第二届、25年嘅第三届，佢哋系连续点样，连续三年夺冠啦。三连冠系咩概念啊？顺德32支嘅呢个企业嘅队伍啦，三年嘅时间呢可以讲系对手换完一批又一批，但系佢哋系未输过啊。第三届嘅决赛呢，咁红叶系对阵呢个美的集团嘅，最终呢就攞咗冠军。呢支嘅队伍呢可以讲下即係实力系非常均匀嘅，系比较平衡嘅，咁唔系话即係靠一个人去赢波嘅，咁可以讲讲啦。第二届呢佢哋系以106-77系大胜呢个新宝股份嘅。咁其中呢得分王兼三分王啊黄云龙啊八场嘅比赛呢攞低咗189分啊，哇 ,189 分好劲啊。半决赛单场呢系投入咗14记嘅三分啊，哇好劲啊，40几分一场攞到。咁第三届嘅 FMVP 系55号嘅魏利扬啊。咁今年嘅话呢佢哋系话叫出呢个4连冠啊，争取攞呢个4连冠。咁究竟可唔可以做得到呢？悬念都可以讲系几大㗎，因为呢对手们呢而家喺度渐渐咁样大家都喺度变强緊嘅。咁红叶助教苏振辉自己都话啦，今年各队嘅呢个水平明显系比旧年要高嘅。咁亦都系涌现出好多嘅新面孔啊，所以呢多少佢哋都会感到有啲压力㗎。好啦，咁另外一支值得关注嘅队伍系边队呢？美的集团啊。第一届佢系第六名嘅，咁第二届呢系第五名嘅，第三届就直接杀入咗总决赛啊，攞到咗呢个亚军嘅啊。三年嘅时间呢一年上一个台阶，佢哋嘅球员呢嚟自咩呢？好多好多嘅岗位啦，有研发啦、制造啦、品质啦、销售啦、供应链啦，各个嘅岗位啊，平时上班啊，落班就训练啊。咁美的球员啊彭炼来呢亦都系连续打咗三届嘅，从2017年嘅呢个硕士毕业加入美的就开始打㗎啦。咁佢自己有一个观点呢我都系比较认同嘅。佢就话强大嘅斗志呢系喺呢个拼搏当中被激发出嚟嘅，通过团队協作呢赢得嘅呢种胜利，嗰一种成就呢可以讲系无与伦比㗎。咁你听佢呢个咁大感触嘅一个发言你就知道啦，今年啦佢哋亦都系剑指冠军啊，非常之有信心㗎。咁仲有一队呢就系亦都系不容忽视嘅一队嘅新面孔啦，就系圆通啦。第三届嘅 WBA 呢圆通系首次参赛就杀入咗8强嘅，从呢个快递物流跨界到呢个篮球赛场啊，呢一支嘅队伍嘅呢个拼劲同埋呢个冲击力呢亦都系唔可以睇少㗎。咁除咗呢几支嘅队伍呢，32强里面仲有好多系值得关注嘅队伍啊，分别有呢个富卡机器人啦、伊之物啦、小红电器啦、联索啦、罕高啦、格兰仕啦、海信家电啦，呢啲你平时喺呢个新闻里面睇到嘅一啲制造业嘅名，全部都组队过嚟打波啦。咁
啲球员嘅话咧，日头可能喺车间啊，喺流水线啊，喺呢个研发室啊，或者系跑紧业务啊，落班之后咧就换上呢个球衣吓、啊，就系、是、赛场上面最劲嘅呢个运动健儿啦。咁啊，今届嘅呢个 WBA 咧，仲有一个嘅变化就系咩咧？小组赛系搬到公园里面去打嘅，咁有乐松嘅腾冲公园啦，君安星豪湾体育公园啦，咁仲有呢个容桂文塔公园啦，三大公园系同步开打嘅吓，咁晚饭之后散步咧就可以睇到一场企业嘅篮球赛啊，配套职工文化市集啊，今届嘅话仲有一个观赛啊、休闲啊、消费一条龙咁样去俾到大家去选择嘅吓，咁唔使话买票排队嘅吓，因为球场咧就喺你身边啊，嗱，所有嘅赛事咧都系免费观赛嘅吓，具体嘅赛程咧可以关注顺德公会或者系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查得到噶啦吓。嗱，今晚咧就喺君安嘅篮球馆开启呢个揭幕战啦，三连冠红叶正式开启呢个卫冕之路啊！呢个夏天咧，嗱德甲咧就踢完啦，男嘅话咧呢个热身赛咧都睇过啦，而家咧轮到属于我哋顺德产业工人嘅呢个篮球赛啊！即将今晚就要开始登场啦。嗱，今晚嘅话咧，得闲嘅话，大家可以去到君安嘅篮球馆啦，一齐去为自己支持嘅呢支球队加油喝彩啦！

0: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嘢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1: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3: 人人齐动手，衰蚊冇路走。
4: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5: 好啊。
4: 爸爸。
6: 爸
5: 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6: 好了好了。
4: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5: 我知道，是雪人呗。
4: 对。
5: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4: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5: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4: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5: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4: 是南极和北极吗？
5: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7: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8: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9: 近期多地遭遇水患，极端骤雨，不少车辆都遭受水浸损毁。结合顺德本地的顺期天气特点，今期同大家科普下车险选购以及暴雨时期怎样用车和理赔的关键点。很多车主存在误区，以为交强险、第三者责任险就等于覆盖了一切的风险。事实上，这两种险种只是赔付事故之中的第三方损失，你自己车辆浸水受损完全就不在保障范围。在多雨的顺德，车损险是刚需，只要足额投保车损险，车辆停放被水浸，正常涉水行驶熄了火，只要没有二次启动，暴雨造成的车身、内饰、发动机的损坏都是有机会得到理赔的。重中之重是要提醒大家，有一条理赔的红线，就是车辆涉水熄火之后，千祈不要再二次启动车辆了。二次点火会造成发动机损毁，属于人为扩大损失，保险公司是有权拒赔相关的维修费用的。运动新能源车主就更加要注意了，雨后就不要立即通电，避免三电系统受损。除了基础险种配置，建议顺德车主合理地设置第三者的保险额。城区道路车流密集，建议保额呢就不要少过300万了。同时要看清楚保单的免责条款，车辆逾期如果未年检、私自改装，这些都会影响后续的理赔的。大家选购新车、二手车，除了要检查车况，还要提前了解一下车辆过往的出险记录。买到水浸车啊，后期的电路故障呢就好可能持续发生了。保险理赔同样呢都会存在好多的隐患。暴雨季节除了配齐保险，日常防范呢同样重要。避免开往那些低洼积水的路段，停车的时候呢优先选择高的地方，不要停落去低洼的车库。万一遭遇水浸，第一时间要影低现场的视频和照片，留低证据，尽快联系保险公司正常安排拖车，切勿自行尝试启动。保险是风险的兜底手段，合理配齐保障，规范行车，才能够在极端天气来临之时减少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8: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10: 愿景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11: 好啦，翻嚟继续倾啊！嗱，头先咧就倾完呢个 WBA 啊，今晚就正式开打噶啦吓。咁啊，作为呢个观众咧，有时可以讲系喺呢个观众席啊，睇住篮球运动员喺场上面啊，奔跑啦、跳跃啦、转身啦、抢板啦，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一个细节就系咩咧？佢哋知道自己应该喺乜嘢时候停低落嚟啊，应该换人嘅时候咧。就换人啊，应该叫暂停嘅时候呢就会叫暂停啊，甚至係应该要休整一下嘅时候呢亦都唔会话夹硬咁样去死顶㗎啊，因为呢佢哋清楚死顶嘅话呢唔单止係赢唔到波啊，仲会将自己搞伤添啊。咁但係呢反观我哋自己嘅日常生活里面，你系咪嗰一种哎呀顶下啦再睇下点啊咁样嘅人呢啊，攰咗啊觉得哎呀再撑多阵啦，眼瞓啊再顶多一阵啦，系咪头痛瞓一觉好㗎啦冇咩㗎啦，或者系呢、這个膊头痛啊嗰啲捽两下就冇事啦，系咪即系觉得自己系冇问题㗎，觉得哦病呢样嘢呢可能真係离自己好远㗎吓。咁但係呢有冇諗过呢，其实身体呢从来都唔会同你商量佢乜嘢时候要出问题㗎。咁我自己呢就认识一个做建材。

生意嘅朋友吓，咁啊年纪咧都系三十零岁、四十岁左右，每一日咧可以讲啊作风都系风风火火、精精神神嘅嗰一种，大家都觉得佢身体非常之好嘅吓。直到有一日咧，佢同我讲，佢话即系最近嘅话成日觉得好攰啊，咁啊去医院检查咗一下啦，一检查嘅话咧就发现呢个血糖系高到离谱吓，佢之前咧从来都冇谂过自己系会有问题吓，因为咧佢唔肥嘅，亦都唔会挨夜嘅，亦都唔会话食好多嗰啲甜食嘅，平时嘅话吓喺生活当中嘅话，咁啊医生就话啦吓，佢嘅身体咧唔系话一日就出问题嘅吓，系两年冇体检拖出嚟嘅。咁佢自己后来都同我讲啦吓，个朋友同我分享，佢话每一日自己真係好忙嘅，咁及实嗰啲存货啦，及实嗰啲订单啦，但係呢就係冇及实自己身体里面嘅嗰一盘数啊。唔知道大家有冇諗过呢，即係我哋平时嘅话可能愿意使几千蚊去帮我哋部车做个保养啊，甚至喺屋企可能装个监控啊，或者係同屋企嘅小朋友报个兴趣班嘅。咁但係呢经常会唔记得为自己做一个保险。其实有啲钱花出去呢就係一个消费啦，有啲钱使出去呢就係投资嚟嘅，就好似体检咁样，就係对自己身体最低成本嘅一个投资嚟嘅。一年先几百蚊，一餐饭嘅钱换嚟乜嘢呀？换嚟好踏实嘅一份嘅安心。呢笔数嘅话你点计你都唔会蚀底嘅。咁点样去检先可以安心又实惠呢？今日为大家推荐一套全民体检嘅套餐，亦都系经过我哋团队精挑细选过嘅第一健康国际连锁机构体检套餐。咁呢个套餐呢系分男女专项嘅筛查嘅。男性嘅话系43项啦，女性嘅话都系43项啊。咁已婚嘅女性嘅话呢系46项嘅全面嘅筛查嚟嘅。原价系2000几蚊嘅。而家嘅一个专属嘅我哋朝朝得食嘅呢个听众嘅优惠价只需要几多少？三位数啊，788788就可以带到俾你啦吓。咁呢个项目系有几实在呢？同大家讲几个重点先。咁呢个体检嘅套餐里面包含高端螺旋 CT 胸部扫描啦，咁呢个扫描可以精准咁样排查肺部结节啦、炎症啦，筛查精度呢系远超普通嘅胸片嘅。咁仲有全套男女分区嘅一个彩超啦，系涵盖腹部啦、颈动脉啦、呢个乳腺啦、子宫附件啦、前列腺啦，仲有血管啊、脏腑啊、生殖系统啊，一次过系查到位嘅。咁呢个胃肠方面呢系配备碳13呼气试验啊，无痛筛查幽门螺杆菌。不过呢就要提醒一句啊，如果你系去体检嘅，去检测之前嘅一个月嘅话呢，就千祈唔好食呢个消炎药。咁心脑血管方面呢有呢个静态嘅心电图加心肌标志物五项啊，双重守护。咁仲有七大嘅肿瘤标志物筛查啊，係覆盖多类嘅高发肿瘤，咁实现早筛早防嘅。咁当然啦，仲有基础嘅检查啊，亦都系一应俱全嘅，包括呢个血常规啦，呢个肝肾功能啦、血脂啦、血糖啦，再搭配埋内外科啊、眼耳鼻喉口腔全科查体啊，仲有人体成分嘅检测。已婚女性嘅话呢，专属升级呢个妇科啦、白带啦、TCT 宫颈筛查啊，有效咁样去预防呢个宫颈病变嘅。咁更贴心嘅就係我哋嘅一啲增值嘅服务啦，有免费嘅呢个静脉采血啊、中医脉诊同埋中医摸骨调理啊，呢啲都係增值服务方面嘅。咁体检之后呢仲会有一个非常之好嘅一个服务，就係一对一嘅专家报告解读啊。呢个我要讲多两句啊，好多人呢攞到呢个体检报告之后呢真係成面懵嘅，指标呢有高有低係咪，箭头系有上有落嘅。咁到底严唔严重呢？好多人唔系专业嘅，自己系真系唔知嘅吓，睇到晕晒咁样，或者自己上网查一下 ，AI 查一下，一查咧，你可能个心会更加之慌嘅。咁我哋第一健康做嘅就系咩咧？就系请专业嘅医生用大家听得明嘅一个说话，同你解释清楚边个指标系意味住啲乜嘢，边个系应该要重视嘅，边个你就冇有使怕吓。听完之后咧，你心里面呢个大石就会放低啊。跟住咧，医生仲
会帮你出一份

照住做就可以啊 ，OK 嘅一个健康调理嘅方案啊，等你啊由检查到呢个报告解读，到一个健康嘅调理方案啊，都可以一条龙咁样去为你服务好吓、啊，等你有可以放100万个心啊。咁啊呢个套餐嘅话咧，仲会赠送营养早餐啦、啊，仲有3个钟嘅一个免费嘅停车嘅吓、啊，体检体验咧系贴心又周到嘅。咁啊788嘅呢个价钱咧。可以讲是一餐饭的钱就可以帮你换来一次全身性的一个年度的筛查，可以为自己可以给这个家人，亦都可以给爸爸妈妈一份好踏实嘅一份嘅安全感吓，咁如果要预约嘅朋友咧，亦都可以留意一下吓，可以添加我哋朝朝得食小助理阿朝仔嘅微信吓，大家可以记一下1800218108609，记得吓系1800218108609，加嘅时候咧，记得备注一下健康体检吓，咁我哋嘅朝仔咧就会非常之贴心咁样为你服务噶啦。想要预约嘅朋友咧，记得吓添加我哋嘅微信1800218108609吓，一年一次嘅体检咧，健康会经常同你相伴嘅吓，善待自己呢一个咧先系对生活最好嘅一份底气。

0: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 欢迎光临，
2: 真系多谢晒你啊！
1: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2: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3: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啊。
4: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5: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6: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3: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7: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2: 嗱，各位，这个天气真的可以讲又湿又热，除了防暑，还有一件头等大事，就是防蚊了。你是不是都觉得很奇怪？明明家里的纱窗闩到实一实，那些蚊究竟在哪里捐出来的呢？今日我哋就化身成为侦探，攞住呢一份蚊子藏身地图，将蚊嘅老巢一镬熟。记住一句说话，冇积水就冇蚊虫。啲蚊查实唔系喺出面飞入嚟嘅，而系你喺屋企养出嚟嘅。蚊仔诞生第一站，居家容器。你屋企嘅富贵竹、绿萝樽入边嘅水几耐冇换啦？呢、这个就系蚊仔嘅首选产房啦。第二站，睇睇你嘅庭院景观，荷花岗、假山水池，啲水唔喐就系蚊仔嘅天堂啦。仲有卫生死角、拖把桶啦、户外塑料桶啦、废弃杂物啦、棚布积水啦，随便数下30多个隐蔽角落，系咪触目惊心啊？所以咧，翻盘倒罐，唔留死角，就系我哋嘅第一道防蚊屏障。咁第二道防蚊屏障系咩呢？就系主动喺屋企布好呢个灭蚊阵啦。今年蚊特别聪明啊，呢种花蚊呢，日头就

0: 出嚟咬人，飞行非常灵活，电蚊拍追佢半日都打唔到佢嘅。跟住啲门罅咧，佢就鼠入嚟你屋企噶啦，十几楼、廿几楼、三十几楼照样飞上嚟。尤其屋企有 B B 嘅，有大肚婆嘅，有老人家嘅，化学驱蚊产品都系令你放心唔落嘅。咁屋企入边嘅物理灭蚊阵，你又会点样布置呢？嗱，试试格林营路吸入式灭蚊器啦，佢唔系普通嘅灭蚊灯。这一款采用仿人体热感科技，主动模拟人体体温和气息，将蚊精准地哄过来的吸入式灭蚊器，蚊一靠近，它就会被高速风扇强力吸入，物理风干，全程没有化学药剂，没有烟雾，没有异味，老人家、小孩、大肚婆都可以安心使用。而且它的运行噪音低过30分贝，比那些蚊吱吱嗡嗡的声音还要小，夜晚放床头都不打搅你睡觉的。而且使用很方便， USB 接口就可以供电了，插座电脑充电宝都可以用，出差旅行甚至放在部车都可以随身携带。这一款的灭蚊器原价128元，我们朝朝得食为各位朋友争取到限时秒杀价，只需要99元。一个夏天想远离蚊虫叮咬，真系要规划一下嘅。不过库存有限，想报呢个灭蚊阵嘅各位朋友咧，要揸紧时间啦。打开微信，搜索视频号顺心派，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意嘅心，派系派对嘅派。进入橱窗就可以直接落单啦。咁仲未有关注嘅朋友仔咧，依家搜一搜就可以揾到啦。当然你想要我哋节目嘅其他福利咧，都可以加朝朝得食小助理嘅微信嘅。1802810609，记住是1802810609。守护家人健康，就是在家布置灭蚊的天罗地网。
1: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2: 放下浮躁，令中意嘅事成为好生活。知日常，是惊喜，顺风顺水，好生活。
3: 好啦，继续翻嚟朝朝得食嘅节目时间吓。嗱，接落嚟嘅话咧，要同大家去倾一个同我哋生活啦息息相关嘅一个嘅话题吓，就系、是、狗坐啊。嗱，狗坐唔系一个动物嘅，你屋企嘅嗰一只狗喺度坐啊，而系长久咁样坐喺度啊。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先啊，每日嘅话你会坐几耐咧？朝头早8:30啊，坐到公司工位上面，中午食饭可能要一喐，下昼会继续喺度坐下，跟住夜晚翻到屋企咧，就喺沙发又继续喺度摊喺度啊！一日计落嚟咧，有啲朋友可能真系坐8-9个钟啊，一日嘅话都系好正常噶。咁乜嘢叫久坐呢？坐几耐，坐多久先叫久坐呢？嗱，医学上呢係有一个标准嘅，日间运动量低于基础代谢率 1.5 倍，而且呢係持续超过8个钟嘅，就算係久坐啦。咁单次嚟讲嘅话呢，静坐喺度静坐超过2个钟嘅，亦都系属于久坐啊。咁你可能会问啦，我每个星期都有运动㗎，有跑步啊，有打波啊，都係有㗎。咁但係呢，研究又发现啦，就算你每个星期嘅呢个运动量达标都好，如果每一日仲係坐8-10个钟嘅话呢，呢、這个慢性病嘅风险係照样增高㗎。咁点算呢？点做好呢？平时嘅话一坐嘅话就即係坐几个钟㗎。咁点算好呢？行路啊，大家记得行路就係最简单嘅解药嚟㗎啦。嗱，研究呢就显示啦，每日步数係超过2200步嘅话呢，就能够降低死亡风险同埋心血管疾病嘅一个风险啊。当呢个步数呢达到9000到10500步嘅时候呢，无论你坐几耐呢，呢个死亡风险係最低㗎。咁即使呢每日只係行4500步都好，亦都可以係获得最佳嘅效果，约一半啊，大概一半嘅一个好处啊。咁即係你行唔到9000步，你都行呢个4500步啦，係咪？咁样嘅话呢，係会将呢、這个效果呢，虽然係减一半，但係会比你平时唔行嘅话係会好好多啊。每日起步就係2200步啊。 咁点行先有效呢？咁大家一定

0: 自然咁样去摆备就 O K 嘅啦吓。咁啊，当然啦，一定要咩咧？仲一步一步嚟，千祈唔好啱啱开始唔好贪多。一次嘅话咧，可以行10到15分钟。咁啊，后面嘅话咧，可以慢慢增加到30分钟以上啊。每个星期咧，累计150分钟中等强度嘅呢个行路就 O K 啦吓。咁你自己可以计一下嘅吓。如果你系摊分到7日嘅话咧，其实每日半个钟左右啊，每日半个钟左右就 O K 啦。好啦，咁第三个呢就係咩呢，要热身啦，行路嘅时候啊，同埋放松啊，即係行完之后啊，都係悭唔到嘅。行之前呢可以慢走5分钟啊，再活动一下我哋嘅关节。咁行完之后呢都唔好话千祈马上就停喺度啊，唔好咁样慢慢行，再行多5分钟，等我哋嘅心率呢降返落嚟嘅。咁当然呢揀鞋都好重要㗎啊，你对鞋呢唔好揀一啲太重嘅，揀嘅鞋底呢係有一定嘅呢个稳固性，但係唔好太硬嘅一个运动鞋啊，缓冲会好一啲嘅啊，远少少缓冲会好一啲嘅，行起身呢对于你腰同埋你嘅膝头哥都会舒服好多啊。行路嘅话呢係唔需要你去办卡嘅，亦都唔需要你去学嘅，亦都唔需要话要去特登咁样去揀场地嘅吓。晚饭之后落楼行佢半个钟，或者呢上落班提前两站落车吓，两个车站落车行返去，其实呢都可以令到你离呢个9000步嘅目标呢再近一步㗎吓。咁记得啦，平时嘅话呢得闲吓，多啲喐喐，多啲行一下吓，唔好坐咁耐。当可以自己设个定时咁样吓，如果你超过大概系1个钟左右，就响响闹钟，起身去施展一下我哋嘅筋骨，然后咧再行翻几个圈，继续去翻我哋嘅工位，努力咁样去工作啊！好，我哋先报个时先，等阵翻嚟继续倾。
1: 愿己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0: 北京时间9:47，
1: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起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2: 中秋送礼迎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3: 你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4: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5: 我要我要，
6: 送我一个，
7: 送我一个，
8: 我要我要，
9: 送我一个。
10: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1: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2: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0: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13: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4: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5: 微信支付收款，
16: 支付宝大放10万元。
17: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8: 钱袋子，手工。

0: 高，令中意嘅事成为好生活。知日常，是惊喜，顺风顺水，好生活。
1: 好啦，暑假嘅话呢可以讲都系过咗成廿日嘅咯，由今日系31号啊，好似系11号开始放呢个暑假噶啦。咁啊，过咗1/5嘅时间啦。好多家长朋友呢其实都会带小朋友去旅游啦，去报好多嘅一啲可能系夏令营。

啊，系嘛？你鼠托型啦，等等吓。咁其实好多嘅话咧，都有即系好多嘅鼠托型啊、夏令营都有各种类型嘅一啲主题啊，系咪啊？学到唔同嘅嘢都有嘅。咁啊，当中咧有一啲可能系真系实实在在我哋嘅小朋友可以学到好多以后对于佢成长路上咧都会带嚟好处嘅一啲嘅干货啊。咁啊，如果咧我哋各位家长嘅话吓，想暑假实践。唔想我哋嘅小朋友好似走马观花咁样嘅话咧，有一个嘅我哋嘅活动咧，要推荐俾大家嘅吓，就系、是、我哋嘅呢一个岐王薪火泉岭南药香寻啊，顺德青少年中医药小记者体验活动啊。咁呢个嘅体验活动呢唔係简简单单咁样话行呢个博物馆啊咩馆啊嗰啲啊或者係斋玩嘅啊。佢係有多重嘅一个独家亮点一站式咁样俾小朋友去体验得到嘅。咁当中包括啦有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啦，会走入呢一座嘅中药水晶宫啊，化身一日嘅小郎中。咁沉浸式咁样去捉摸千年中医药嘅文脉。登呢个药王山啦，去体验神农采百草吓，仲有南药寻宝挑战啊，超沉浸式咁样去实景探索嘅。咁咧仲会走入呢个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去对话中医专家吓，去认识一下一啲陈皮啊、广藿香啊等等呢啲嘅岭南地道嘅一啲药材吓。咁啊近距离咁样去观看智能中医这个智能中药调配机器人啊，感受一下科技加持下的中医药产业的一个发展。咁除咗话中药呢方面啊，咁同时呢仲有融媒专属嘅一个小记者嘅实训，有资深嘅记者啦手把手咁样去教小朋友用手机去摄影，跟住呢仲有呢个新闻嘅写作啊。咁我哋嘅小朋友呢喺学习嘅过程当中呢都会有一啲嘅稿件，有一啲嘅作品嘅啊。咁如果喺当中有一啲优秀嘅稿件係选咗出嚟嘅话呢，仲可以登珠江商报啊，仲可以登报纸啊，非常之犀利嘅。咁仲有专业嘅演播厅啦，去体验小主播啊，去播报视频上线啊，播报嘅视频呢上线我哋顺德融媒嘅官方账号嘅。咁即係可以讲啦，你可以学到嘢啊，学到一啲中药嘅知识，仲可以练到口才啊，呢方面真係非常之好嘅。咁呢个活动呢仲有 DIY 养生香囊啦，中医药徽章啦，自制特色嘅中药食疗奶茶等等嘅一啲手作啊，沉浸式咁样去感受呢个传统药膳嘅一个魅力嘅。咁呢个活动嘅话呢係全程大巴接送啦，含每一日嘅午餐，统一呢会购买呢个意外险嘅，仲有专业嘅导师随行啊。各位家长朋友呢唔需要担心小朋友嘅一个安全嘅问题啦啊。咁呢个嘅活动呢係面向顺德7到15岁嘅中小学生啦。每日呢顺德融媒係集中出发，名额係有限嘅啊。咁如果我哋各位家长想报名嘅话呢，可以打呢个电话或者加呢一个微信都係可以嘅，可以记一下啊。189-2483-5122, 嗱记得系189-2483-5122, 咁或者可以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啊，医系医生个医，声系声音个声啊，顺德医声公众号，咁加咗之后呢可以去到后台啊去留言去报名就 OK 啊，联系我哋嘅客服呢系会同大家进行一个跟进嘅啊。咁感兴趣嘅各位家长朋友呢，不妨啊为自己嘅小朋友可以报一下我哋嘅呢一个嘅班下呢一个嘅中药小记者体验嘅一个活动啊，等小朋友呢去探寻岭南药香，传承岐王文化。

系啦，咁睇到咧，我哋佛山家 A P P 嗰度啦吓，我哋嘅呢个花生板块啊，朝朝得食嘅留言板咧，好多嘅朋友都过嚟打卡吓，有顺德李生啦，每一日咧例牌啦，大家早上好啊，跟住再喺自己评论里面再嚟多个早上好啊，多谢你嘅支持啊，每一日都准时过嚟打卡吓，仲有嗰度有厕纸，边度有厕纸啊，时无限，仲有榴莲小公主吓，打卡打卡吓，感谢大家嘅支持啊，得闲咧多啲过。嚟打卡可以发一下自己今日食咗啲乜嘢早餐啊，可以分享一下自己嘅心情啊。咁今日咧就系小周末星期五啦，亦都祝大家咧可以有一个愉快嘅周末啦。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是阴天间多云，有中雨，局部暴雨，气温23到31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65%到95%，吹东南风两级。现时顺德区的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提醒各位需要注意做好相关的防御工作。8月22到23号，第八届 Comic-Con 湾区同人展将会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插画、漫画、游戏、周边都可以一站式打卡，感兴趣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错过了。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0: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6小时内本地将有暴雨发生或者已经出现明显降雨，而且降雨将持续。当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代表进入暴雨戒备状态，请关注暴雨最新消息。中小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应当采取适当措施，保证学生和幼儿安全。驾驶人员应当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确保安全，做好低洼、易水浸地区的排水防涝工作。
0: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
5: 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6: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汇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5: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6: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5: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6: 咁就要睇顺德融汇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汇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5: 好啊，点报名啊？
6: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暑假正出4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7: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0: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宏，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放送。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15。
2: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3: 持续高温天闷热啊，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4: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系最好噶啦。
3: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嘅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大家好，我是中山斌少，我最喜欢干净的，好像听歌那样，一定要声靓、干净、清脆。我最喜欢的歌就是陈百强的《疾风》，歌词简单、干净、积极奋进，就算在不开心的时候，听起来都好精神的。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4: 好啊。
3: 爸爸。
5: 哎，
4: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5: 哎，好了好了。
3: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4: 我知道，是雪人呗。
3: 对。
4: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3: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5: 啊？
4: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3: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5: 啊。
4: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0: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1: 是南极和北极吗？
0: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2: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3: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4: 在这个节奏快到好像加了倍速的城市里面，我们好像总在这里奔跑，赶方案回消息追 KPI， 一日结束身体就停下来，但脑子还在不停地转。其实成年人的解压边度需要咩轰轰烈烈嘅嘢啊？有时候只不过系想喺属于自己嘅时间入边，揾到少少适度嘅松弛感，同啱啱好微醺嘅舒服。今日想同你分享一个属于职场人嘅解压搭子——红丽力酒。力酒咧就唔系咩烈酒，佢更加温和，好似一位懂你嘅老朋友。它是以优质大米为基，顺量酿造，酒体醇厚绵长，喝下去是清雅的米香，温润不坑喉。更加重要的是，它融入了黄精、枸杞、人参、当归这些道地的食材，研习了红丽百年的静态浸渍工艺，让粮食和草本在时间里面慢慢交融，不心急亦都不浮躁，就好像生活本来应该有的样子。你可能会好奇红丽力酒的1623酿造密码究竟是什么？我来同你解解码啦。一就是一缸纯粮基酒，只是选优质大米固态发酵，守住纯粮酿造的本源。六是六味道地草本，黄精、枸杞、人参、当归、益智仁、龙眼肉，每一味都循季而采，循质而选，同酒融碎，香气协调。二就是两大古法技艺，沿用红丽传统静态浸渍工艺，一浸一酿，不赶时间，等粮谷和草本在时光中起舞。三就是讲三重活性物质，多糖、黄酮和皂苷，它们是草本融入酒液之后释放出来的滋养精华，亦都是红丽力酒温润滋补的真正底气。所以呢 ,1623 不单只是一组数字，更加是由一缸基酒、六味草本、两大古法、三重活性共同成就的酿造密码，亦都是岭南山水、自然草木和中华露酒千年智慧的结晶。讲了这么多，究竟红丽力酒应该怎样喝呢？比如话落班之后约埋好朋友，纯饮一世杯，微醺啱啱好，倾倾琐碎事，紧绷的神经就松了下来了。周末在家里又可以试下创意特调，加上冰饮和鲜果，口感清爽，就好像帮你的心情放了个假。甚至煲汤的时候加少少去腥提神，一煲温润的鸡汤就是对自己最好的慰劳了。你看看善待自己其实不需要几复杂的仪式，一杯酒的时间足以将工作模式切换回生活模式。红丽力酒传承的不单只是技艺，更加是一份慢下来的智慧。他想话俾每一个努力打拼嘅你听，奔赴生活嘅同时，都千祈唔好唔记得照顾好嗰个忙碌嘅自己啊！希望你夜夜好眠，日日状态在线。
3: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纯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5: FM 90.1。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47。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压热，都是我传播的。
5: 寄孔肯压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压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4: 哈哈，寄孔肯压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6: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7: 杀枪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6: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7: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6: 仲捉你唔到
8: ，KO。
9: 爸，吃饭啦。
10: 我不吃，我要喝汽水，要吃雪糕。
9: 妈，
11: 儿子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呢？我想你陪我看电视。
12: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
9: 爸，停一下，手机看太久了。
10: 不要嘛，我再看5分钟，5分钟可以吗？
12: 剩下了什么？
9: 妈，我明天带你去医院复诊。
10: 我不想去医院，我不要打针，我不要吃。

0: 果真的有一天父母变得像小孩一样，也请耐心相待。
1: FM 九零点一，顺德广播。九零一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1:00。
2: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1: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2: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1: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2: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下啦。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阴天间多云，有中雨，局部暴雨，气温23到31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5%到95%，吹东南风2级。现时顺德区嘅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提醒各位需要注意做好相关嘅防御工作。8月22到23号。第八届 Comic-Con 湾区同人展将会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插画、漫画、游戏、周边都可以一站式打卡，感兴趣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错过了。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2: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6小时内本地将有暴雨发生或者已经出现明显降雨，而且降雨将持续。当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代表进入暴雨戒备状态，请关注暴雨最新消息。中小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应当采取适当措施，保证学生和幼儿安全。驾驶人员应当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确保安全，做好低洼、易水浸地区的排水防涝工作。
2: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901交通消息。
5: 早晨，早晨，嚟到早上11:02啦，睇睇最新嘅交通情况。先睇睇高速方面啊，广明高速嘅沧江站出口啦，往新兴方向，咁匝道位置受积水影响啦，临时封闭噶。咁啊，请车辆咧提前喺河城出口落高速，绕行河富路、三富路、杨西大道北等。咁另外咧，广佛高速嘅沙涌至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咧，车流量比较大，行车比较缓慢啊。咁啊，提提各位咧，雨天行车入边咧，尽量减少频繁变道同超车同加塞嘅行为啊，远离大货车同埋呢个工程车，避免被溅起嘅雨水阻挡视线，引发追尾等安全事故啊。另外提提你，为配合施工咧，杏坛嘅高富路二环路跨线桥至金竹滩大桥咧，会分阶段围闭部分车道。过往车辆咧，请减速慢行，工期到系9月份。另外配合龙峰路口跨线桥施工咧，240国道嘅龙峰仙塘至苏溪路段主道会封闭，保留辅道通行。原本途经龙峰路口车辆，请绕道行驶。请你保持车距，将你一路顺风。
2: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6: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7: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6: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7: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6: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7: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6: 好啊，点报名啊？
7: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 189-2483-5122。 暑假正出四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8: 哎呀，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9: 你这是什么意思？
8: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9: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8: 哎，小意思小意思。
9: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8: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

0: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1: 8月4号，伦教街道办事处上线，将就伦教的政务服务，特别是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以及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民生话题，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2: 我是伦教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杨浩云，欢迎你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你的交流。
3: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1:18。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3: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4: 哈哈，寄孔肯牙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5: 不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是关键。
6: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5: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6: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5: 仲捉你唔到 ，KO。
7: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些，障碍少一些。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1:30。
1: 901交通消息。
2: 你好，早上11:30，睇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现时喺广明高速嘅沧江站。

0: 出口往新兴方向，匝道位置受积水影响临时封闭。我请车辆提前做好在这个河城出口落高速，绕行河富路、三富路、阳西大道北等。咁另外，港佛高速嘅沙涌至环沙路段往广州方向，沙涌跨线桥往开平方向，现时车流量比较大。其他的回慢路段系包括咧，就系桂丹路嘅联升跨线桥往桂城有事故啊，龙尾到咗罗村大桥。佛山大道光湾立交三层往大岭方向行车比较缓慢，桂华路的九鼎对开往石垦中间车道有事故，现时都是步慢。第二个位，佛山大道南运龙岗二桥新桥已经实施全封闭施工，旧桥会同步拆除。往返落松龙岗的车辆请绕行北华路、环真南路、落龙路。作为车辆呢，咁过境的车辆可以绕行广台高速和广佛高速。工期预计到是2028年的4月份，请大家提前做好出行路线。请你保持车距，祝你一路顺风。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亚洲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二一，茄子。
1: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5: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6: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7: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8: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9: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0: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银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1: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0: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1: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2: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 FM90.1，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1:46。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起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而家离职可以提取公积金啊！顺德农商银行话你知，
3: 凡离职后封存公积金账户满六个月，即可办理注销提取。到顺德农商银行公积金服务网点，就有专人服务，轻松搞掂。
4: 公积金余额直接转入银行卡，便捷又放心。服务详询顺德农商银行4923388。
5: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6: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5: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6: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5: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6: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5: 好啊，点报名啊？
6: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 189-2483-5122。暑假正出4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3: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7: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8: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7: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10: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2点正。以平民化的视角描绘广州烟火，讲述2000多年的城市变迁和街巷故事。请听《广州传》，作者叶柱明，播讲梁斌。
1: 广州的新商对于新军起义的态度啊，在前两集里面大家都已经看到了，这个亦都显出他们同革命党的越走越近。时间就不知不觉就到了宣统三年，按照干支纪年呢，就是辛亥年。同盟会王兴、赵升等人就在香港的跑马地就成立了广州起义统筹部，王兴任部长，赵升任副部长，咁下设调度、交通、储备、编制、秘书、出纳、调查、总务8个科，由姚宇平、赵升、胡毅生、陈炯明、胡汉民、李海云、罗次阳、洪成典分任科长。喺广州省内，尽管就安设咗好多秘密机关，但呢啲呢都系用嚟安置同志同埋收藏军火嘅。正月过之后，先锋队800多人咧陆续续喺各地就赶到香港同埋省城嘅附近集结。3月初10，宴堂就举行飞机飞行表演。嗱，呢一次表演咧系轰动全城嘅新鲜事嚟嘅。根据报纸上边讲啊，恩平人冯瑜咧就将喺美国同埋一批华侨创办嘅广东飞行器公司就迁翻嚟宴堂呢边。喺当时啊，啲人啊冇法子想象人系点样好似只雀咁飞起身，好想去睇下，去开下眼界。处理广州将军副都统夫妻咧，正好去宴堂嗰处啊勘察其地，于是啊带埋成家老少去睇咯。当时嘅梅雨天气就已经过咗啦，所以天色好好，全城嘅百姓就好似踏青咁就去到宴堂机场嗰处。点知道只飞机啱啱起飞啫，嚓声我哋撞埋去机场附近一林竹树嗰处，唰咁样中落嚟，跟住嘣声下，唔使问啊，梗系机毁人亡啦。副都统夫妻啊，见到咁，当堂吓到面色都变晒，跟住大声咁话：，真系苏兄，苏兄，我即刻翻衙门。咁嗰啲跟班见到咁就嗱嗱声啊，将堂轿啊抬过嚟。夫妻就上咗轿，能能声就翻入城。当佢同轿啊经过东门外边嘅支局附近嘅时候，路边突然间啪声啊就跳出个大汉过嚟，砰砰砰咁对佢连开几枪。就咁样，夫妻就一命呜呼死咗。后来经过调查，刺杀夫妻嘅呢系南洋翻嚟嘅独行客温生财。咁佢得手之后走咗冇几耐就俾人捉咗，咁收尾就俾官府杀害。嗱，佢呢次行动啊，系冇同同盟会香港支部嗰处联系嘅，佢亦都唔知道同盟会正喺处组织一次大嘅起义，佢自己就买咗支枪去暗杀政府大员。咁佢原先想杀嘅咧系水师提督李准嘅，佢杀李准嘅目的系想为新军嘅烈士报仇。谁知就点错咗相，杀咗夫妻。咁温生财事件啊，搞到两广总督张明琦啊惊到不得可了。咁认为呢一次暗杀啊，肯定就系革命党所为咯。于是啊，李准就将同情革命党嘅防营嘅一营咧调走咗，另外就调过一班人过嚟，并且计划喺4月初就解散新军二标。咁喺解散新军二标之前呢，所有嘅军士就唔准请假外出，子弹刺刀一律收缴。张明琦仲下令全城戒严，清查户口。统筹部呢就原先諗住喺旗界就租9笪地方就准备纵火。咁因为呢件事呢就冇法子，所以呢就被迫迁出了。呢阵时 从广西南洋过嚟嘅人已经到位啦。咁佢哋分别匿埋喺商门底、旧仓行等嘅地方。旧仓行咧同狮后街系通嘅，同小东营隔街相对。东江嗰边啲人咧就匿喺狮后街，即系而家嘅月华路嘅陈炯明嘅寓所。而另外一部分人啊，就匿埋喺九眼井、小南门、长堤、谢恩里呢啲嘅地方。起义总指挥部咧就设喺狮后街嘅小东营，咁啊离祭台衙门同埋水师提督啊只系一箭之地啫。当时啊，赵升咧就担任起义总司令，喺佢未嚟到广州嘅时候，这个位置系由王兴代理嘅。而统筹部咧仍然留喺香港。王兴到咗广州之后，嗰啲信息就乱七八糟咁传咗过嚟。一阵间又话武器就唔能够按时运到啊，一阵间又话官府就已经有所准备啦，巡防二营。

平日占咗越秀山，咁一时间咧又话张明琪就已经密令城内嘅军警准备开战，咁一旦城内火警咧就唔准开城赴剿咁。咁过咗冇几耐咧，又传话四月初五之前咧将会挨家挨户搜查，准备大肆缉捕革命党人，所以搞到嗰个起义嘅日期啊改完又改，咁最后决定喺3月29号嗰日发动。到咗嗰日下午嘅4点几，个天啊黑沉沉，跟住冇几耐就落住西康咁嘅雨。事后街嗰啲居民喺个窗口处望出去，咪见到一大群嘅短衣男人喺小东营嗰处出紧嚟，并且一路咁行过去西边嘅总督处。个目测咧总共有100几200人，其中有个肥佬就坐喺顶轿树，其他人就好似跟班咁啊前呼后拥。到后来才知道啊，原来坐在顶轿上边嗰个就是王兴。正当啲人唔知道发生咩事嘅时候，听见总署嗰边有一豆沙猴嗌咗起身，我哋是为中国人吐气嘅，你哋都是中国人，赞成嘅请举手。跟住就噼里啪啦咁响枪。咁有啲大胆啲嘅人呢，就趯上鱼山个山坡树望下咯噃。哇，系只见总署啊飙起黑烟，周围都喺树响枪。坊间有人传话革命党就已经攻入去督署了，但系张明琪啊喺图直所嘅楼顶嘅树啊揭开啲瓦面啊捐出嚟，然后就掟咗过去天平街嘅水师公所嗰度。王兴就想点起啲火去号召各方，之但揾嚟揾去都揾唔到引火啲嘢。只好将啲火呢就劈到去张明琪嘅卧室嗰张床书。咁啲火烧着张床之后呢就黑烟滚滚。因此啲人睇到督署起火嘅原因就係咁。咁当选风队冲出督署嗰个门口嘅时候啊，一迎面就撞到李准嘅亲兵大队。一个队员上前大声咁话，我哋都系汉人，同心合力共除异族，恢复汉疆，大家都唔好打唔好打。点知话音未落啫，俾对方嘭咁一枪打中个头壳，当场死咗。另外跟住佢冲出嚟嘅五个人亦都中弹倒地，而王兴嘅右手亦都断咗2节手指。哇！咁当时啲血啊，叭叭声咁飙出嚟。佢见到咁，于是就扯战扯退。到咗天黑之后，广州省里边到处响枪，啲居民啊，梗系将道门啊关到实，唔够胆出去睇啦。有几十个在外院嚟的党人就不识得路，在横街窄巷里面乱咁捐，荡失了都不知道怎么出醒。就在这个时候，他们撞了一个打更佬，那个打更佬带他去小北门的树。那个打更佬没出到声，一路带着这班人在巷树捐，就这样捐来捐去，最后就将这一班人带过去仓边街那边。过咗去之后呢又兜返过嚟小东营。点知道呢阵时呢同大队防营嗰啲人撞到营。一轮博火之后，有十几个人呢又退咗入去状元里附近嘅高阳里嘅间元盛米铺嘅树。高阳里呢即係而家嘅小北路同埋法政路交界嘅嗰笪地方。咁佢哋入咗嗰间米铺之后，将一袋袋米就冧咗起身，作为防御嘅攻势。咁双方又对持咗一晚，咁最后官兵就索性放火烧街添，条街着火，咁间米铺啊肯定着埋噶啦。店里边嗰啲党人就纷纷喺后栏嗰树啊掟走，而嚟唔切掟走嗰啲人呢，就喺间米铺嗰树啊引爆啲炸弹自杀。但系走咗出嚟嗰啲人呢，好多都唔识得路嘅，乱咁撞乱咁捐，最后亦都俾啲官兵捉晒。仲有另外一批嘅党人就匿埋喺邱家子个树。嗱呢一度啊，就系支局副局长邱逢甲嘅寓所。咁佢喺门口就挂起阴刺嘅公布主事木牌。嗰啲官兵见到呢件木牌，啊一个二个就唔敢上嚟嘅噃。因此匿喺纸里边嗰啲党人咁先至甩到身。王兴呢喺五仙门嗰树出醒，租只艇仔就爬过去河南嗰头。再辗转就掟翻去香港。第二日，成个广州省咧一片死寂，
城门关。

0: 闭，所有嘅商店冇一间开门嘅。街上边除咗嗰啲兵警，行街人啊几乎冇，只有嗰啲整静咁瞓喺湿立立地下上边嘅尸体。嗱，呢一次惨烈嘅起义当中啊，死难嘅党人啊真系不计其数。除了两个妇女和一个年纪太过小的党人之外，其他人就一律处死。不少被捕的党人被那些官兵绑住，然后用七寸长的铁钉在个额头直接钉入个老鼠，然后就将他们的尸体直接抛入珠江。而在混战当中死难的党人和一部分被枪决的党人的尸体呢，冚唪唥就抛晒落去支局前面的堂树，没人收敛。当时广州连续攞几场雨，搞到啲尸体肿胀发臭。河南守真阁的裱画店的老板潘达梅是一个狭义肝肠的同盟会员，他是不避风险东奔西走，恳求广人爱玉方便广济各间善堂出面同官府交涉代为安葬。经过一番的据理力争，官府就勉强同意将所有的遗骸就葬在平时掩埋处死犯人同埋无主尸的臭缸上边。潘达梅呢就于心不忍，又请广州的豪绅，当时做住清乡督办的江孔恩就出面向官府疏通，允许帮烈士另外找个笪墓地。收尾就得到广济善堂的慷慨出让，腾出了红花岗的空地一块，用来安葬死难的义士。红花岗就在沙河的马路边，空旷通达。善堂就请啲工人咁连夜就赶挖墓坑，喺一片凄风苦雨之中观念遗骸。当时咧有一班乞衣自告奋勇前嚟帮手去掩埋啲烈士，咁完工之后竟然分文不取，掉头就走啦，令到潘达梅就好感动。掩埋烈士之后啊，潘达梅就写咗一篇《知已局前六新鬼》。红花岗上党人碑的文章去纪念这件事。另外他又画了一幅秋菊图，标题是《碧血黄花》四个字，是因他觉得傲霜菊花即是黄花就好像烈士的侠义精神，本性能耐寒，风霜其耐豪啊。于是大笔一挥，将文章当中的红花岗通通就改为黄花岗。事后查得烈士的名字是72个，实质上死者就远远不止这个数。这次起义历史上就叫做329起义，或者说是黄花岗起义。这次起义失败之后，南方同盟会的支部可以说是元气大伤。到了民国成立以后，孙中山就写了一篇文章去纪念这件事。嗱，呢篇文章我就唔读啦。如果你想知道嘅呢，你就可以查一查，揾一揾。嗱，话说压垮清政府呢一匹骆驼嘅最后嘅一条稻草啊，终于就喺武汉三镇就跌咗落嚟啦。8月19号，中秋节嘅第四日，湖北新军第八镇工程八营嘅革命党人喺武昌嘅聚众发难。其他各营的汉籍官兵呢就群起响应，迅速地占领了全城，成立了军政府，推举21运城协协统黎元洪就任湖北军政府的都督，即日通电全国宣布武汉光复，并且邀请王兴速到湖北共商国事。另外叫王兴转电孙中山回国主持大计。而广州这边自从黄花岗起义之后，全城都始终一片死寂，直到九月初四的一声霹雳，先至将广州的这个闷局打破。这阵时的广州就好像死了半截咁，因为这声巨响就终于醒翻。是因新任广州的将军冯山啱啱来到广州，上了岸，啱啱行到仓前街的时候，砰咁一声，中咗同盟会嘅炸弹埋伏，咁当场就炸死咗。 到咗第二日，广州嘅各大报纸都出版咗号外，刊登咗冯山被杀嘅消息，并且配上冯山血肉模糊嘅尸体嘅照片。好啦，咁样一嚟，广州又是有嘢搞啦。就各位，咁啊，欲知后事如何啊，就且听下回分解。
1: 153集粤语评书《广州传》由梁斌播讲，精彩故事明日继续。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2:30。
1: 金装红丽红米酒，纯粮酿造，上等米香。金装一开，好事自然来。
2: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3: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2: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3: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2: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3: 咁就要睇顺德融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2: 好啊。

0: 名啊？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暑假正出四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1: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2: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3: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4: 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5: 你好，冇应收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6: 哦，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4: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7: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2: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9: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嘅精气神。
0: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嘅街巷，杂乱区域嘅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嘅风险。
10: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1: 门前净，街巷清，
1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3: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4: 好多人都熟悉厄尔尼诺这个气象名词，但未必真正清楚它的成因。但我哋咧都能真切咁感受到佢带嚟嘅影响，极端强降雨天气频发，多地遭遇严重嘅水患。身处顺德嘅我哋啊，喺力所能及帮助受灾同胞嘅同时咧，亦都应该从呢场极端天气当中总结经验，吸取警示。持续嘅水浸会令到好多地区嘅 4S 店同埋二手车展厅都遭受重创。近期如果打算入手新车或者二手车的朋友，买车之前就要多查询到底你的车的来路在哪里，要避免风险车影。顺德整体气候可谓风调雨顺，但是即便是这样，今年的上半年我们应该记得至少不止一次，我们都遭遇了落冰雹的强对流天气。落冰雹会令到车辆的漆面受损，而经过专业的修复，普通消费者根本是没办法辨别的。所以商家口中的原版原漆不一定就真的没整过的吧。除此以外，外地还有大量受水浸问题的车辆，他们都不会凭空消失的，最终都会流入市场。买车的道理和日常消费是一模一样的。你看看市面上，其实几蚊一斤的猪肉又有，二十几蚊一斤的新鲜猪肉也都有，这个品质就是天差地别。到底你能不能够分别呢？这个其实是好考消费者的鉴别能力的。顺德成为世界美食之都，核心原因是本地的餐饮从业者坚守底线，诚信经营。讲返汽车行业啦，顺德本地正规嘅车企呢，其实同样有咁样嘅经营初心嘅。佢哋同我哋驾驶901深度合作，全程接受媒体监督，坚守品质至上嘅原则，深耕长久口碑，要做良心生意。但係好多嘅消费者喺买车嘅时候呢，就会发挥自己嘅小聪明，執着于全网比价，贪图便宜。嗱，正是这一份只看价格不看品质的心态，就会令到大量的修复车、水浸车就有流通的可乘之机了。各位一不小心就会买到问题车辆，踩中消费大坑啊。
13: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点来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了。

0: 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1: FM 90.1 FM 90.1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3:00。
2: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3: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是阴天间多云，有中雨，局部暴雨，气温23到31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65%到95%，吹东南风两级。8月22到23号，第八届 Comic Cup 湾区同人展将会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插画、漫画、游戏、周边都可以一站式打卡，感兴趣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错过了。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4: 新闻日日如是，
5: 观点总有不同，
4: 神不公谈世界。
6: 他最近广州一间服装公司的一条通知在社交平台上边就引发关注。通知写明假期到冷，有些员工带小孩子来工厂，到印书部做好登记之后，小孩子可以在一楼饭堂饭，有空调有电视，这两个月可以免费在饭堂吃饭。他们间一年一度的暑假就已经开始了，好多留守细路仔离开了学校，纷纷来到父母打工的城市，开启短暂团聚的暑假生活。一家人得以团圆，本应该是一件开心的事情，只但是不少外来无工父母却心里边非常之烦恼，白天需要上班，根本没有时间照顾细路仔。啲细路仔独住楼喺出租屋里边，就存在安全隐患；大到工作场地，又影响生产暗藏风险。细路仔嘅看护难，就成咗好多打工父母挥之不去嘅一块心病。佢哋一件服装企业嘅做法，就非常之好咁样化解咗你啲细路仔嘅看护问题，不失为两寸气美嘅暖心举措。一方面细路仔有了安全的活动场所，打工的父母不用上班的时候牵肠挂肚，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工作。而另一方面呢，企业主动体恤员工的现实难处，传递人民关怀，拉近了企业和员工之间的距离，增强了员工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佢当然啦，开辟活动区域，安排人员看守，承担饭餐嘅开支，企业势必增加一定嘅经济成本。之但系呢一份投入大力嘅正向价值系显而易见嘅。佢当然啦，善待呢一批细路仔，唔能够只依靠少数企业自发行动，工会组织积极搭建平台，引导更加多企业参与入嚟，社区街道整合资源，开设公益暑期托管班，分担企业压力，呢啲做法都应该做嘅。唔少地方嘅村委会、居委会敞开大门，依托村居设立暑期托管班，联动本地大学生为村里边嘅儿童提供志愿授课、作业辅导等嘅公益服务，守护细路仔充实快乐咁样过暑假。嗱，好在喺勒楼咁，勒伯村就利用旧尖峰改造性嘅文化活动中心，开设咗名为“感受佛山快乐成长”嘅暑期夏令营活动，使村里边居民以及外来无工人员嘅儿童有一个好去处。小小嘅暑假托管班，承载嘅系万千家庭嘅美好期盼。当越嚟越多嘅企业村居愿意善待小候鸟，呢句唔单止能够使漂泊嘅细路仔拥有安心嘅假期，而且亦能够使千千万万外来无工者感受得城市同埋企业嘅温暖。佢当然啦，呢句亦能够引发无工人员嘅反哺效应，为企业凝聚人心，从而促进企业更加好咁样发展。呢句系一举两得嘅。
7: 顺德公谈世界，
8: 讲完转数，轻巧转数。
9: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10: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三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咯。
9: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10: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9: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10: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9: 好啊，点报名啊？
10: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暑假正出四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11: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2: 花盆托盘搞掂，
13: 排水口渠道搞掂，
12: 垃圾杂物搞掂。
11: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14: 人人齐动手，衰蚊冇路走。
15: 爸爸妈妈，我们来温暖天气转弯吧。
16: 好啊，

0: 哎哎，
1: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0: 哎，好了好了。
2: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1: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嗯，对。
1: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0: 啊哈，
1: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2: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0: 啊啊，
1: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0: 啊
2: 啊，
1: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南极和北极吗？
1: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3: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4: 8月4号，伦教街道办事处上线，将就伦教的政务服务，特别是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以及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民生话题，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5: 我是伦教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杨浩云，欢迎你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汉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你的交流。
6: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7: 听901真系得 FM 九。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14。
2: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3: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2: 啊。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啊，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3: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2: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嘅。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3: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3:30。
1: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欢迎光临。
3: 真的多谢你啊。
2: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3: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4: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5: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6: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5: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3: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8: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9: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10: 请不要饮用自来水。
11: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8: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6: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8: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2: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3: 各位，你有冇发现呢？依家身边好多人都鍾意叫自己做脆皮啊，唔系脆皮雪条啊，系脆皮状态啊，20几岁。

0: 捱夜捱到咧心慌手震，30几岁咧体检报告唔敢打开，因为唔识解读报告。40几岁血脂血糖慢慢向上升，好多人一讲到体检，第一反应就话好麻烦啊，第二反应就话我都冇嘢，冇嘢即系冇病啦。但系咧，事实话俾我哋知，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呢啲嘢咧，佢又唔痛又唔痕又唔会扭计，就好似隐形人咁潜伏喺你身体入边，等你边一日觉得唔妥啦，佢可能已经将你啲血管咧塞得7788啦。所以咧，我想讲个比喻吓。体检就是帮我们的身体装一个警报器，它可以令你提前知道身体哪一度漏电，哪一度飙烟，哪一度应该整下了。几百元可能是一餐饭一件衫的事，但是一年里面呢可能没哪几百元花得比体检更加值了。那怎样检才安心又实惠呢？今天介绍给你的这一套全民体检套餐是我们朝朝得食精挑细选过的第一健康国际连锁机构体检套餐，分为男女专项筛查，男性43项，女性43项，已婚女性是升级版，有46项全面筛查，原价2000几蚊，依家专属优惠只需要788蚊，即刻帮你悭咗1000几蚊。嗱，呢个项目有几实在呢？我同你画几个重点，你即刻明噶啦。高端螺旋 CT 胸部扫描，精准排查胸部结节炎症，筛查精度远超普通胸片，全套男女分区彩超，涵盖腹部、颈动脉、乳腺、子宫附件、前列腺、血管、脏腑、生殖系统一次查到位。肠胃方面呢，配备碳13呼气试验，无痛筛查幽门螺杆菌。不过提醒一句，检测呢个项目之前呢，一个月都唔好服用消炎药。心脑血管方面，静态心电图加心肌标志物5项双重守护，仲有7大肿瘤标志物筛查，覆盖多类高发肿瘤，实现早筛早防。基础检查一应俱全，血常规、肝肾功能、血脂、血糖搭配内外科、眼耳鼻喉、口腔全科查体，仲有人体成分检测。嗱，已婚女性专属嘅升级啦，妇科、白带、TCT 宫颈筛查呢啲都有，有效预防宫颈病变。更加贴心的是增值服务，免费静脉采血、中医脉诊、中医摸骨调理，体检之后还提供1对1专家报告解读。平时好多人呢在公司体检拿到份报告呢，看到一头雾水，因为指标有高有低，箭头潮上潮落，究竟严不严重呢？上网搜一搜，越看就越腾鸡。而今次这个健康体检，第一健康做的呢，就是请专业医生用你听得明的说话解释清楚，哪个指标意味着什么，哪些应该重视，哪些不用怕，听完啦，成个人就明晒噶啦，仲会帮你出翻一份照住就可以做嘅健康调理方案，唔系嗰种话边个都啱用嘅，而系真正属于你嘅。嗱，今次呢个健康体检啦，我哋仲争取咗赠送营养早餐3个钟头免费停车，想开车去又得，想搭地铁去又得，搭地铁都可以到嘅。体检体验贴心周到，788蚊一餐饭嘅价钱，换嚟一次全新嘅年度筛查，啱自己，啱屋企人，更加啱长辈啊！想帮自己、帮屋企人、帮长辈预约嘅朋友咧，可以加我哋朝朝得食小助理嘅微信18028180609，记住呢一个微信18028180609，了解详情。记得要备注健康体检，一年一体检，健康常相伴，善待自己先是生活最好的底气啊！
1: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2: FM 90.1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46。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起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5: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咯。
4: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5: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4: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5: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

0: 哎哎，
1: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0: 哎，好了好了。
2: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1: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嗯，对。
1: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0: 啊？
1: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2: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0: 啊啊！
1: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0: 啊
2: 啊！
1: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是南极和北极吗？
1: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3: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00正。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4: 近期多地遭遇水患，极端骤雨，不少车辆都遭受水浸损毁。结合顺德本地的顺期天气特点，今期同大家科普下车险选购以及暴雨时期怎样用车同埋理赔的关键点。好多车主存在误区，以为交强险、第三者责任险就等于覆盖了一切的风险。事实上这两种险种只是赔付事故之中的第三方损失，你自己车辆浸水受损完全就不在保障范围。在多雨的顺德，车损险是刚需，只要足额投保车损险，车辆停放被水浸，正常涉水行驶熄了火，只要没有疑似启动，暴雨造成的车身、内饰、发动机的损坏都是有机会得到理赔的。重中之重是要提醒大家有一条理赔的红线，就是车辆涉水熄火之后，千祈不要再疑似启动车辆了，疑似点火会造成发动机损毁，属于人为扩大损失，保险公司是有权拒赔相关的维修费用的。运动新能源车主就更加要注意了，雨后就不要立即通电，避免三电系统受损。除了基础险种配置，建议顺德车主合理地设置第三者的保险额，城区道路车流密集，建议保额呢就不要少过300万了。同时要看清楚保单的免责条款，车辆逾期如果未年检私自改装，这些都会

0: 响后续嘅理赔嘅。大家选购新车、二手车，除咗要检查车况，仲要提前了解下车辆过往嘅出险记录。买到水浸车啊，后期嘅电路故障咧，就好可能持续发生啦。保险理赔同样咧都会存在好多嘅隐患。暴雨季节，除咗配齐保险，日常防范咧同样重要。避免开往嗰啲低洼积水嘅路段，停车嘅时候咧优先选择高嘅地方，唔好停落去低洼嘅车库。万一遭遇水浸，第一时间要影低现场嘅视频同埋照片，留低证据，尽快联系保险公司正常安排拖车，切勿自行尝试启动啊！保险是风险的兜底手段，合理配齐保障，规范行车，才能够在极端天气来临之时减少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点来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 听901真的得。
3: FM 90.1

0: Perfect.
1: 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4:14。
3: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4: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5: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4: 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5: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4: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嘅。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5: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6: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7: 小时候，你的每一点成长，都离不开家人耐心的陪伴。
8: 一二三四。
9: 一二三四
8: ，那个念四，
9: 四。
7: 长大后，你的每一分耐心都在向家人输送充满爱意的表达。
10: 哎呀呀，我这手机软件怎么老是关不掉呢？
11: 啊，不着急，您看，用手指啊往上一滑，再点击删除就行了。
10: 可我这怎么老是滑不动呢？
11: 慢慢来，我再陪您多试几次。
7: 给家人多一点耐心，就是给他们多一点爱。
12: 听九零一，真系得 FM 九。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3: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2: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3: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2: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3: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2: 好啊，点报名啊？
3: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暑假正出4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4: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5: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6: 苏炳添，亚洲冠军。
5: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7: 二一，茄子！
8: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9: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10: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

0: 时间缩短50%。
1: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2: 流道畅通，出入轻松。
3: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4: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5: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4: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6: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7: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8: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9: 听901真系得。
10: 多巴胺储量不足，电量高金，系医务警报啊！
11: 各健康玩家请注意，调频 FM90.1， 打开依家有嘢讲，启动30分钟活力方案。
12: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
11: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
13: 嚟到小周末啦，万众期待小周末，又系准备开展下一个星期嘅美好期待啦。四舍五入可以进入下个星期噶啦。
14: 唔系，即系本来系好消息嘅，点解俾你讲到好似有少少带有坏消息嘅一个色彩喺度？
13: 难啊，满怀
14: 女咯，
13: 满怀期待地期待住今日、明日，系咪？咁係一件非常之好嘅事情嚟㗎嘛，難道你說不是麼？
14: 係啦，休息為咗更加好工作嘛，明白嘅。
13: 係啦，工作亦都係為咗更加好咁休息。
14: 係啦，咁即係好似我哋嘅學生哥咁樣啦，佢放假都係為咗下學期啦可以更好咁學習。唔好意思，如果真係有學生哥聽緊嘅話呢，都會覺得幾痛心。聽到你
13: 學生哥話我錯去大吉利
14: 斯。嗱，不過雖然放假啫，但係都其實都幾多嘢學嘅，即係翻學呢會係有一啲嘅即係規矩，但係呢就喺呢個過程當中的確可以學習嘅，咁同埋咧就係呢啲知識咧喺即係第時你出嚟做嘢之後啦，或者係自己要獨立擔起一頭家嘅時候咧，哇！呢啲知識咧真係可以應用上喎，嗰個時候咧就有成就感嘅。
13: 梗係啦，即係你唔好睇話平時生活當中一啲比較細細碎碎啊，同埋都會覺得係好似冇咩用咁樣嘅嘢，即係學嚟都好似係。
14: 即高數咁樣啦，
13: 都係放喺度嘅啫咁樣。但係咧，有一個知識嘅儲備，當你用到嘅時候，你就唔會感嘆一句：，唉，書到用時方恨少。好彩我後生嘅時候學得多啫。
14: 係啦，
13: 好似話我哋放假嘅時候咧，當然係要放鬆啦。咁但係學習同樣都係一件非常之重要嘅事情嚟嘅。咁啊，有唔少嘅家長咧都會為小朋友報一啲嘅夏令營啦。咁啊，有啲夏令營咧確確實實又係真係非常之豐富好玩嘅。就好似我哋接住落嚟所讲到嘅呢一个岐黄薪火泉岭南药香寻嘅顺德青少年中医药小记者体验活动咁样，但呢个体验活动咧就唔系话简单单咁样 hea 下玩下或者系逛下馆咁样嘅，有好多嘅一啲独家亮点咧都可以俾小朋友一站式咁样体验嘅，包括话会去到。叫做中药水晶宫之称嘅广东中医药博物馆啦，可以系化身一日嘅小郎中，沉浸式咁样啦，去触摸千年嘅中医药文脉。咁然之后亦都会登上药王山啦，体验一下神农采白草啦，仲会系参与到南药寻宝挑战嘅，话喺超沉浸式嘅一个实景探索。
14: 咁啊，即系由细细个开始接触呢个嘅中药啦，咁当然咧就唔系话一定要病咗嘅时候咧，先至用得上呢啲中药嘅知识嘅。嗱，平时煲个汤啊，点样搭配啦，咩时节啱饮咩汤啦，咁样，咁呢个都真系我觉得有一啲嘅小朋友咧，系由细已经开始接触嘅话咧，当佢大咗嘅时候咧，好 charm 噶，即系喺呢个嘅人生大事上边咧，阿爸阿妈系唔需要担心噶。
13: 哇，你咩都识嘅，哇，你好犀利啊，真系噶，点解嘅？教下我啊。
14: 系啦，即系例如呢啲啦，即系当你有呢啲嘅 知識儲備嘅時候咧，咁第時咧就可以俘獲佢嘅胃啦嘛，係咪先？
13: 係啦。
14: 嗱，咁啊，今次嘅呢、這個實德青少年中醫藥小記者嘅體驗活動啦，咁啊亦都會去對話咧我哋嘅中醫專家，即係同佢吹吹經啊。咁啊會入到去咧呢、這個廣州中醫藥大學順德醫院啦，同嗰度嘅中醫專家咧就一齊去了解一下咧乜嘢係陳皮啦，即係點樣去揀啲靚嘅陳皮啦，廣藿香呢一個嘅嶺南道地藥材又係咩樣嘅咧咁樣。咁而家咧亦都好先進嚇，咁啊相信大家咧去中醫院去執嗰啲中藥嘅時候咧，都同以前唔同嘅，就唔使話要慢慢去煎啊，一碗水煲埋，唔係係三碗水煲埋一碗水，
13: 一碗水煲開三碗水就 OK 噶啦。
14: 呢個有難度啊，三碗水煲埋一碗水咁，即係好難控制個火候啊嘛。而家咧都係一啲即係已經調配好嘅中藥嘅，嗰啲沖劑咧一沖就 OK 嘅。咁啊到時亦都會去睇睇咧呢啲嘅智能中藥調配機器人咧係點樣做到嘅嚇，會即係感受一下咧喺科技加持底下嘅我哋嘅传统中医药嘅一个产业啦，究竟系点样结合起身啊？
13: 冇错啦，我哋呢一个咧系青少年中医药小记者体验活动嘅，了解完中医药之后，小记者要做啲乜嘢啊？咁啊，梗系要进行一系列嘅实训啦，所以亦都会有融媒专属嘅小记者实训嘅，会有资深嘅记者啦，系教你，例如话手机摄影啦，同埋新闻写作。哇，你谂下，你喺写作嘅时候，如果经过实训，系咪下不如有神先？寫作文嘅時候，嗰啲思緒係轟轟聲咁樣湧出嚟啊！咁啊，優秀嘅稿件咧，亦都係會有機會登上珠江商報啦。同時，亦都會去到專業演播廳啦，體驗一下小主播主播日常嘅運作啦，係點樣嘅？同埋咧，呢個播報嘅視頻亦都係有機會上線順德融媒嘅官方帳號噶。
14: 咁啊，當然咧，亦都要留啲手信嘅，同埋咧要感受一下咧呢個中醫藥嚇，咁喺我哋平時嘅生活當中咧，嗰個影響究竟係點樣樣嘅？嗱，點即係點解會講有影響咧？就係平時咧，我哋嘅一個中醫藥食療咧，亦都會係比較我哋注重啊嚇，因為咧亦都係可以達到一個養生嘅作用嘅。但係咧又要同而家後生仔嘅一個口味咧，會係要相匹配先得。咁所以咧亦都會有呢一個嘅特色中醫藥食療奶茶嚇，到時會整出嚟試試佢係點樣嘅。咁亦都會 DIY 咧養生香囊啦、中醫藥徽章啦咁樣。是即係親手去製作嚇，會沉浸式咁樣感受咧呢個傳統藥膳嘅一個魅力嘅。嗱，家長唔需要擔心嚇，因為全程咧會係大巴進行一個接送啦。中午嗰餐飯咧都唔需要擔心嘅，會包埋嘅。咁亦都會統一購買呢個嘅保險啦，仲有專業導師隨行噶。嗱，有好多家長就話：喂，我個小朋友咧就即係想報名，有冇一啲嘅條件啊咁樣？咁個條件咧會係喺青少年嗰度，即係7到15歲嘅中小學生。
13: 係
14: 啊，咁面向咧個年齡段嘅學生咧就可以報名嘅。咁每日咧會喺順德融媒咧集中出發㗎啦。名額咧就唔多嘅。咁報名咧可以打呢個電話啦，或者唔方便打電話嘅朋友咧亦都可以加呢個電話號碼嘅微信啦，去進行一個諮詢嘅嚇。号码是189-2483-5122 或者是关注以下这个公众号的顺德医生，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在后台呢留言报名给我们就 OK 的了。
15: 科学说话，健康加载，现在有话讲。
13: 介绍完呢一个小记者实训营之后咧，接住落嚟，咁我哋都经常会讲到一个话题，就系、是如果你生活嘅嗰个环境，周围嘅朋友，佢系一个氛围系点样嘅，好可能咧你自己嘅性格啊，或者系一啲做事嘅方式啊，都会系跟随住呢个氛围而有所改变嘅。
14: 近朱者赤嘅意思系咪？
13: 系
14: 近。
13: 近黑咁嗰啲就唔講啦。咁不過咧，其實我哋喺醫學上面都係有咁樣嘅一個講法嘅，就係話你同邊一啲朋友生活，佢哋之間嘅嗰個菌群咧，係會相互傳播嘅，即係你嘅屋企人嘅之間嘅嗰啲菌群咧，都係會相互傳播嘅。咁亦都要注意啦，係要識別一啲嘅有害菌啦，咁譬如話要注重個人嘅衛生啊，牙刷唔好共用啊，咁嗰啲咯。
14: 哇，咁即係家人咧會比較有可能啊，朋友咁要好親密先得喎，可以共享到菌群。要好親密。
13: 嗱，好老實咁講句啦，咁有啲朋友仔咧可能會係同屋企人一齊住啦，咁有啲朋友仔可能會係
14: 合租嘅，
13: 咁样同室友一齐，咁有时候都会系一齐食餐饭啊，咁样，咁嗰啲都会有可能有 菌群傳播噶嘛。
14: 係啦，咁啊，所以咧，即係我哋都呼籲大家咧，喺一齊食飯嘅時候咧，幾熟都好啦，
13: 共羹共筷。
14: 係啦，即千祈唔好同佢咧共享呢啲菌群啊，因為你唔知道佢有咩菌。咁啊，當然咧就唔係話
13: 全部都係有害菌嘅。
14: 係，即亦都唔係話每個人身上都帶有傳染病，唔係咁樣嘅意思嚇。而係咧，我哋需要去保持一個咧我哋嘅菌群嘅健康啦，因為我哋會如果係同屋企人

0: 嘅嗰個相處時間會多一啲嘅時候咧，咁間唔中出去同朋友食餐飯啊，咁如果佢唔即係大家係唔用咧個公羹公筷嘅時候咧，會有一個嘅情況嘅，就係話有可能咧一齊食飯嘅嗰個人帶有嘅一啲菌群咧，會係俾你帶咗翻屋企嘅。
1: 係
0: 呢一樣嘢咧，就真係需要去特別留意，因為如果同屋企人嘅嗰個居住嘅時間會比較長嘅時候咧，會係有咁樣嘅一啲情況出現嘅。嗱、咁當然啦，我哋今日咧會比較着重喺一齊生活嘅屋企人啊，亦都有啲朋友就係話佢未成為我嘅屋企人，但係都一齊生活嘅，
1: 都準屋企人㗎啦。
0: 係啦，咁呢個都係範疇之一啦。咁我哋點解會今日講到呢個話題呢，就係、近日美國細胞雜誌上面呢就刊發咗一項呢由多個國家聯合開展嘅一項研究㗎。咁呢項研究呢都表明長期共同生活嘅屋企人呢其實一直係共享緊包括口腔啦同埋腸道嘅微生物㗎。咁互通菌群嘅一個好壞呀，即係有好嘅我亦都益埋你，有唔好嘅我亦都同你分享咁樣。
1: 係同撈同煲㗎嘛。
0: 冇錯啦，係會直接決定到呢一家人嘅一個健康嘅狀況嘅。咁所以呢亦都喺度即係先呼籲大家呢，如果希望呢屋企人即係成家人都會係處於一個嘅健康嘅菌群狀態底下，我哋冇辦法生活喺一個無菌嘅狀態。我哋希望呢就係即係我哋嘅一個所面對嘅一個菌群呢係盡量多嘅一个有益菌群嘅时候咧，大家就要系留意翻自己，同埋每一个家庭成员咧，亦都要有一个嘅自觉啊，就要保持翻呢个菌群嘅健康啦吓。
1: 冇错啦，咁其实之前咧，学界都普遍认为啦，一个人嘅肠道菌群咧系基因同埋饮食决定嘅，但系最新嘅研究就表明啦。朝夕相處嘅家人伴侶先至係重塑體內微生物圖譜嘅關鍵，共同居住係菌群雙向流動嘅最佳機會。我哋睇翻呢份研究咧，亦都表明啦，住埋一齊嘅屋企人腸道菌群嘅共享率咧，平均係12%，口腔菌群咧係達到32%。咁而異地居住嘅家人咧，共享率我哋睇翻呢一個腸道菌群咧係達到3.1%，咁而呢一個口腔菌群咧係達到8.7%嘅，其實差異係非常之明顯。好啦，咁如果疊加共用餐具啦、接吻啦等等嘅一啲親密接觸，口腔菌群嘅共享率咧可以升到44%嘅。
0: 咁即係就算係家人都好啦，啱先佩英亦都提到嘅數字咧，就係話異地居住啊，即係唔喺同一個地方居住嘅時候咧，嗰、那個共享嘅菌群嘅嗰個比率啦，係會低好多啊。
1: 係啊，
0: 係會低好多嘅。咁但係咧有一啲嘅比較親密嘅行為啦，即係頭先講到接吻啊咁樣，共用餐具啊咁，口腔菌群嘅共享率又会上升嘅。整体嚟讲咧，住埋一齐嘅屋企人之间啊，整体嘅一个菌群嘅重合度咧，最少系要去到25%嘅，即系有25%嘅菌群咧系大家共享紧嘅。咁相当于屋企入边吓，如果检出嘅呢一个嘅菌株咧，每4种就会有1种咧系同家人共有嘅。咩意思呢？就系你有，你屋企人都有啦。咁呢啲呢就系即系从数字上边去理解啦。咁但系我哋要知道啦，我哋身体吓咁嗰个肠道微生态呢其实亦都喺即系我哋出咗世之后呢一直喺度动态变化緊嘅。直至到成年之后呢先至会逐渐相对稳定起身吓。但系之后呢亦都会出现一啲嘅变化嘅。就系、会随住我哋嘅生活环境啦亦都会有一个持续改变我哋菌群嘅一个构成嘅情况出现嘅。其中呢饮食啦、生活习惯啦，对于菌群嘅影响比例咧，系高达80%咁多嘅。亦即系讲咧，我哋如果生活习惯好啦，咁同埋咧饮食健康嘅话咧，我哋嘅嗰个即系喺成家人入边嘅嗰个菌群嘅影响咧，系会互相有比较正面嘅一个影响嘅。
1: 系
0: 咁同埋咧个体差异，例如话基因嘅影响咧，只系占到10%嘅啫。所以咧就如果有啲朋友仔咧，经常会系即系出现一啲嘅牙菌斑啊。或者係一啲口腔問題啊，你就唔好賴基因啦，係基因嘅嗰個佔比咧，僅僅係20%，即最多係20%嘅啫。咁其他嘅嗰個生活習慣同埋飲食習慣咧，嗰、那個佔比咧係大部分嘅一個原因喺度嘅。咁而一家人嘅一個菌群咧，亦都會慢慢會變得相似嘅。亦即係講，你唔注重口腔健康咧，你會影響埋你嘅屋企人
1: 嘅、
0: 哦。
1: 冇錯啦。咁點解會係有啲咁樣嘅情況出現咧？呢、這個其實都會同我哋嘅日常生活習慣係非常之相關嘅。第一個咧就係、好似我哋一齊食飯咁樣啦，飲食嘅話係會比較相近一啲，大家生活埋一齊食同樣嘅食物。 咩时候食饭都系基本上系同步噶啦，再加上作息啊、清洁习惯啊，都会比较相似。咁长期以往咧，亦都系会培养一批高相似度嘅口腔同埋肠道菌群嘅。
0: 嗯。

0: 肢体一个接触啦，咁样。咁另外一个咧就系家居物品，就算你真系冇一啲嘅亲密接触，好毛巾、床上用品以及系洗漱台面咧，都会存留住包括你嘅口水啊、皮屑啊、携带嘅啲菌群嘅。咁喺密闭嘅室内咧，亦都会共享空气当中嘅环境菌群。咁所以啱啱所讲到嘅种种啦，亦都系会令到我哋嘅菌群喺大家生活嘅同一个环境之下咧，会比较相似嘅。
1: 嗱，亦都要提醒大家咧，一啲即系坏嘅菌群咧，其实佢嘅传播能力咧系会比较强嘅。菌群有好坏之分吓，如果系致病菌啦，喺屋企入边交叉传播咧，包括肥胖啦、代謝異常啦、反覆感冒啦，呢啲健康問題咧，會係比較明顯嘅一個家族性嘅特點嘅。嗱，呢一樣嘢包括肥胖啦，即係呢個都同我哋嘅飲食習慣相關，會有一定嘅比例喺度嘅。咁同埋咧進餐嘅時間咧，會唔會太遲咧，亦都有一個嘅關係喺度嘅。亦都有研究發現啦，咁啊越係容易喺屋企人當中咧互相去進行一個傳遞嘅菌株啦，佢嘅風險亦都越高嘅。例如屋企人之間咧，係會高頻共享呢個腸道菌群嘅，咁而大多數咧都係同二型糖尿病啦、心臟病咧係有關嘅。嗱，腸道菌群咧係有可能會導致到呢啲咁樣嘅問題嚇。咁而口腔嘅共享菌群當中咧，亦都包含多種嘅致病菌嘅。咁有部分咧甚至同結腸癌啦，同埋直腸癌嘅一個發病咧係有關嘅。咁所以咧，保持一個健康嘅菌群環境咧，係對我哋全家人嘅健康都係非常之重要嘅。
0: 係啊，咁而我哋睇翻啦，常見嘅一啲口腔有害菌同埋蛀牙、牙周病啊、口唇疱疹相关嘅，包括系变形链球菌啦、白色念珠菌啊，呢一啲长期携带咧，亦都系会加重慢性炎症嘅，增加三高等等嘅一啲代谢嘅风险啦。咁而肠道有害菌大致都可以分两类嘅，一个咧就系致病性嘅大肠杆菌，咁佢就会趁住你免疫力比较低下或者系下降嘅时候啦，菌群失衡嘅时候就会大量咁样增殖繁殖啦。咁另外一种咧就系沙门氏菌、幽门螺杆菌等等嘅传染性嘅致病菌都可以通过一齐用餐啦，系进行传播，从而会诱发一啲急性肠胃炎啊，以及系胃溃疡嘅症状啊。好，咁讲咗咁多啦，点样做先可以抵御到一啲有害菌呢？咁梗系全家一齐行动啦。
1: 冇错啦，因为咧口腔特别系口腔吓，亦都系菌群咧喺屋企人当中咧互相传播嘅一个重要嘅途径嘅。咁啊，成家人一齐去防治咧啊，防治吓，一定要先防。啊，咁有問題先治嘅，最好就防咗佢嚇。咁會係可以避免到咧，包括話呢個牙周致病菌啦、幽門螺杆菌嘅一個循環嘅傳染嘅。咁最好咧，每個人都有專屬嘅餐具嘅，呢個係最好嘅。咁當然咧，有啲朋友就話啊，我有用消毒碗櫃嘅，咁亦都 OK 咁，但係咧，亦都一定要保持住呢一個嘅勤消毒嘅一個習慣嚇。嗱，包括水杯咧就唔好即係你係用我嘅，我用你嘅。
0: 你又跌一啖，我又跌一啖。係
1: 啦，即係最好分開佢啦。咁同埋喺出邊就餐嘅時候咧，一定都要使用公羹公筷嚇，即係如果佢唔肯用嘅話咧，你係真係過隔離台食好一啲啦嚇。咁可以即係阻斷到咧幽門螺杆菌啊，或者係牙周致病菌咧嘅一個嘅傳播。關鍵係即係如果同你一齊食飯嘅呢個人咧，如果佢有嘅話咧，佢傳播咗俾你咧，你係會帶翻屋企嘅啦。呢個係最致命嘅。另外口腔問題，如果真係出現咗嘅話咧，都要一齊去醫嘅，因為咧如果屋企人當中咧其中一個人出現咗牙龈出血啦，或者持續嘅嗰個有口氣啦、反覆嘅口腔潰瘍啦，或者口唇疱疹啊，呢啲咁樣嘅問題嘅話咧，係建議成家人一齊去做一個嘅口腔篩查嘅。咁全家統一去做到咧，就呢個早晚都刷牙啦。咁同埋咧就即係食完飯之後咧，用牙線清理完呢個牙縫之後咧，可以用温水攞一攞口啦，同埋每三個月要換曬啲牙刷佢嚇啦，千祈唔好慳價，因為咧就即係當你啲牙刷用夠咗之後咧，佢本身都有可能係一個嘅培菌皿嘅，
0: 系啊，
1: 咁所以咧，再加上系三个月之后咧，可能啲刷毛咧都撇晒啦，咁呢个时候
0: 系冇晒啊，
1: 咁用力刷，
0: 即系中间嗰个系已经光秃秃噶啦。
1: 哇，你好用力刷啊！
0: 另外嗰啲牙刷毛咧，已经系飞开晒，呈一个八字形。
1: 系啦，
0: 我见过唔少有咁样嘅帖子，系即系话多数都系偏向男性啦，就话嗰啲男人全部都唔换牙刷嘅，同埋咧嗰啲牙刷全部都刨开晒，都唔知点刷牙嘅咁。
1: 即系好唔重视咯，因为咁样嘅话，除咗 會令到啲刷牙嘅時候咧，啲牙肉好唔舒服啊。之外，亦都係刷唔乾淨嘅。咁所以咧，亦都真係要每三個月咧，係定期去更換咧個嘅牙刷啦，減少翻一個口腔有害菌嘅一個繁殖啊。
0: 咁同時咧，亦都要規範翻自己嘅日常習慣啦。嗱，生活節律咧，亦都係會直接影響到脑到肠轴，譬如话

0: 牙冶就会削弱一啲有益菌嘅活力啦。而统一嘅健康作息咧，可以维持翻菌群嘅平衡。咁日常嘅清洁抗菌咧，都唔好话太过度吓。
1: 系啊，
0: 注重清洁呢个当然系非常之重要嘅，但系过度亦都唔啱。唔好话频繁用一啲高浓度嘅消毒液咧去抹家具啊、地面啊，只需要话每个星期对卫生间啊、以及系厨房嘅台面啦，进行一个简单嘅消杀就可以噶啦。适度咁样保留翻环境当中嘅天然微生物咧，其实都系有助于我哋维持体内嘅菌群整个嘅稳定嘅状态。
1: 冇错，
0: 咁当然必须要养好嘅一个作息规律，健康作息都系非常之重要嘅，尽量都系要保持喺11点钟之前，晚上啊11点钟之前就好瞓觉啦。
1: 唔系早上啊？
0: 晚上嘅话咧就要瞓翻个靓觉啦。咁同埋每个星期都安排2到3次嘅集体活动，单次咧运动吓，单次就唔好少过30分钟，即系嗰啲有氧运动啊之类嘅。有条件嘅话咧，食完饭之后都可以系。即系一家人行下步啊，散下步啊，20分钟左右都非常之好噶啦。
1: 冇错啦，咁啊呢个咧亦都系喺呢个医学上边啦，咁啊关于话即系一家人咧有可能会系共享到嘅一啲菌群啦，咁同埋咧就系、是、一家人都保持一个健康嘅习惯咧，亦都令到呢一个家庭咧会系有一个比较有益嘅菌群去存在嘅，呢、這个对于全家人嘅健康咧都会有好处噶吓。好啦，咁呢个时间咧我哋都先去报时下部声音啦，咁啊转头翻嚟同大家倾到另外一个嘅话题啊。
2: 科学说话，健康加菜，依家有嘢讲。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下昼2:54。
4: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起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5: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6: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7: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6: 哈哈，寄孔肯牙即是弯石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8: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9: 杀枪蚊帐蚊塔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8: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9: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8: 仲捉你唔到。
10: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0: 依家有嘢讲。好啦，嚟到下半段嘅依家有嘢讲下，接住落嚟咧，会同大家讲讲关于水方面嘅话题，补水啊！即系我哋都知道，大家咧喺夏季入面咧，补水嘅工作系做得非常之好噶啦，同埋咧呢几日都相对天气凉爽少少啦。不过好快又要热翻噶啦，咁所以咧喺呢度亦都系再次提一提大家啦，一定要注重补水吓，同埋补水都要讲求科学地补水。
1: 冇错啦，咁啊，即系今早都落咗雨啦，但系即系食完中午饭之后停咗雨之后啊，咁啊亦都开始热起身啦吓。
0: 系啊，咁啊又蒸笼
1: 是啦，冇错啦，这个时候呢就真係好需要飲水咁，特别係出汗出得多嘅嗰啲朋友仔啦，咁一定要留意返呢，就係真係唔好淨係飲呢一个嘅纯净水啊。
0: 係啊，
1: 因为你如果出汗出得多嘅话呢，有可能喺即係体内嘅一啲包括钾啦、镁啦同埋钙啊呢啲矿物质嘅元素呢，都会係随住呢个出汗呢係会流失嘅。咁啊，有朋友就话可能呢就呢、这个钠呢可能流失多啲嘅，因为呢喺汗液入边呢就含有呢个氯化钠啊咁样。咁但係汗水呢只係含有 0.3% 到 0.5% 嘅氯化钠嘅啫。咁啊，当然啦都要补充嘅。咁出汗越多嘅话呢，其实嗰个流失咧，亦都越明显嘅。
0: 系啊，
1: 有啲人咧会系即系夏天咧，明明饮咗好多水咧，都仲系觉得会有少少即系好攰啊，
0: 或者唔聚财。
1: 系啦，冇错啦，甚至咧会喺瞓觉嘅时候咧，会有一个嘅脚抽筋嘅一个情况嘅。其实咧嗰个问题就唔系话喺缺水嗰一度嘅，而系咧喺呢一个汗液咧排出嘅时候咧，亦都将体内嘅一啲矿物质嘅元素啦，系排咗出去啦，而冇及时嘅补充嘅。咁特别系运动完之后啦，暴晒过之后啦，或者系一啲嘅户外劳动者啦，喺做咗一日嘢之后吓，咁如果短时间之内咧大量去饮用咧冇矿物质嘅一啲纯水嘅话咧，其实有可能会稀释埋咧体内嘅一个钠离子嘅浓度添嘅，会系增加咧呢个电解质失衡嘅一个风险嘅。咁严重嘅话咧，会有一个嘅低钠血症嘅出现嘅。咁所以咧，夏天补水咧唔系净系关注个水量，咁当然水量都要关注嘅吓，仲要留意翻咧就系补充翻一啲嘅包括钙啊、镁啊、钾啊、钠啊等等一啲嘅离子嘅，咁有一啲嘅补充饮料咧，都系会有喺度嘅，咁大家可以适当咁样选择吓。
0: 系啊，同埋出汗多或者系运动完过后咧，都建议大家可以日直蕉咯，日直蕉都系一个几唔错嘅补充方法嚟嘅。
1: 系
0: 咁啊，总嘅嚟讲咧，如果话日常选择一啲天然水啊、山泉水等等含有天然矿物质嘅水咧，系可以帮助身体补充所需要嘅一啲天然嘅矿物离子嘅。尤其系出汗比较多嘅朋友仔，一定要记得吓，身体流失嘅佢唔单单只系水分，仲有矿物元素嘅。补水补啱咗啦，先至系真真正正为我哋嘅身体补充能量补到位啊。
1: 咁啊。我哋今日节目咧，亦都只可以嚟到呢度啊！咁啊，听日咧就系周末啦，咁啊，大家亦都系可以趁住呢个周末啦，去补翻补自己啊！即系我系指补觉啊，或者系
0: 即
1: 系补休息啊，咁样即系等自己咧身体更加好咁样去迎接更加多嘅工作。
0: 冇错，咁啊，时间关系啦，今日嘅依家有嘢讲先到呢度啦，我哋下个星期再见啦，拜拜。Bye bye。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5:00。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0: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阴天间多云，有中雨，局部暴雨，气温23到31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5%到95%，吹东南风2级。8月22到23号，第八届 COMECA 湾区同人展将会喺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插画、漫画、游戏、周边都可以一站式打卡，感兴趣嘅朋友就千祈唔好错过啦。今次嘅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5: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6: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5: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6: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 在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还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5: 小记者又有什么学啊？
6: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5: 好啊，点报名啊？
6: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 189-2483-5122。暑假正出四团的针，快点行动啦。
7: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8: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9: 我要我要，
10: 送我一个，
11: 送我一个，
12: 我要我要，
13: 送我一个。
14: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杯特特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5: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6: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4: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17: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8: 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9: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宏，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放送。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15:13，
2: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5: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6: 人人齐动手，衰蚊冇路走。
7: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8: 好啊。
7: 爸爸。
9: 哎，
8: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9: 哎，好了好了。
7: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8: 我知道，是雪人呗。
7: 对。
8: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7: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9: 啊？
8: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7: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9: 啊。
8: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9: 啊？
8: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7: 是南极和北极吗？
8: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0: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11: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

0: 1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5:30。
1: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3: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4: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5: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5:44。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持续高温天闷热，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5: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是最好的啦。
4: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的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的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5: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戴返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呢，头浸防晒伤，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呢，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呢就最啱使啦。
4: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6: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7: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6: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6:00正。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到听日白天会是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4-30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70%-95%，吹偏东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是优。8月13-17日，中国男篮世界杯热身赛将会在顺德德胜体育中心打开，先后对阵乌拉圭、新西兰两支队伍，预计将会吸引30,000人次进场。对篮球赛事感兴趣的朋友就可以了解一下啦。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5: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4: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5: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4: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5: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4: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5: 好啊，点报名啊？
4: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暑假正出4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日起至10月31日开展。凡2026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6: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16:15，
2: 数字人民币有利息啦！农行开立嘅数币实名钱包，今年起余额计付利息，更有月月有礼红包派送，快啲登录农行掌上银行体验啦！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3: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4: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5: 老人家，走快点啊！
6: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4: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7: 孙女啊，挑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8: 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4: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9: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放送。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6:30。
1: 901交通消息。
2: 下昼4:30啊，睇睇最新嘅交通消息。咁现时喺大良碧桂路啊，德胜大桥往大良方向行车比较缓慢。冇错啦，咁顺德呢边嘅碧桂路德胜大桥往大良方向行车比较缓慢，请你留意。咁另外喺海百路嘅桂江立交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同样步慢。另外睇睇高速方面嘅广佛高速。罗城至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车龙约有2公里，请大家小心驾驶。今夜广三高速的雅瑶立交往广州方向行车缓慢。另外提提各位，因为升级改造需要，广州北环高速的沙贝服务区、广淡服务区以及广清加油站已经暂停对外服务，市的朋友可以就近前往沙涌、黄村、顺景等站点补给。出行前已经是提前做好规划好路线，工期到8月底。另外配合施工，杏坛高富路的二环路跨线桥至金竹滩大桥会分阶段围闭部分车道，过往车辆请减速慢行，工期预计到今年的9月份。请你保持车距，祝你一路顺风。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3: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4: 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5: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6: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4: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5: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6: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系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7: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8: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7: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8: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9: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0: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11: 嗱，各位，这个天气真系可以讲又湿又热，除咗防暑，仲有一件头等大事就系防蚊啦。你系咪都觉得好奇怪？明明屋企啲纱窗闩到实一实，嗰啲蚊究竟喺边度捐出嚟嘅呢？嗱，今日我哋就化身成为侦探，攞住呢一份蚊子藏身地图，将蚊嘅老巢一镬熟。记住一句说话：冇积水就冇蚊虫。啲蚊查实唔系喺出边飞入嚟嘅，而系你喺屋企养出嚟嘅。蚊仔诞生第一站，居家容器。你屋企嘅富贵竹、绿萝樽入边嘅水几耐冇换啦？这个就系蚊仔嘅首选产房啦。第二站，睇睇你嘅庭院景观，荷花岗、假山水池，啲水唔喐就系蚊仔嘅天堂啦。仲有卫生死角。拖把桶啦、户外塑料桶啦、废弃杂物啦、棚布积水啦，随便数下30多个隐蔽角落，系咪触目惊心啊？所以咧，翻盘倒罐唔留死角就系我哋嘅第一道防蚊屏障。咁第二道防蚊屏障系咩呢？就系主动喺屋企布好呢个灭蚊阵啦。今年蚊特别聪明啊！呢种花蚊呢，日头就出嚟咬人，飞行非常灵活，电蚊拍追佢半日都打唔到佢嘅。跟住啲门罅呢，佢就鼠入嚟你屋企㗎啦，10几楼、20几楼、30几楼照样飞上嚟。尤其屋企有 BB 嘅，有大肚婆嘅，有老人家嘅，化学驱蚊产品都係令你放心唔落嘅。咁屋企入面嘅物理滅蚊阵，你又会点样布置呢？嗱，试试格林营路吸入式滅蚊器啦，佢唔係普通嘅滅蚊灯，呢一款採用仿人体熱感科技，主动模拟人体体温同气息，将啲蚊精准咁氹过嚟嘅吸入式滅蚊器。啲蚊一靠近，佢就会被高速风扇强力吸入，物理风干，全程冇化学药剂，冇烟雾，冇异味。 老人家、细路仔、大肚婆都可以安心使用。而且咧，佢嘅混行噪音低过30分贝，比嗰啲蚊咧吱吱嗡嗡嘅声仲要细。夜晚放床头都唔打搅你瞓觉噶，而且使用好方便 ，USB 接口就可以供电啦。插座电脑充电宝都可以用，出差旅行甚至放喺部车都可以随身携带。嗱，呢一款嘅灭蚊器原价128元，我哋朝朝得食为各位朋友争取到限时秒杀价，只需要99元。一个夏天想远离蚊虫叮咬，真系要规划一下嘅。不过库存有限，想报呢个灭蚊阵嘅各位朋友咧，要揸紧时间啦。打开微信搜索视频号顺心派，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意嘅心，派系派对嘅派，进入橱窗就可以直接落单啦。咁仲未有关注嘅朋友仔呢，依家搜一搜就可以揾到啦。当然你想要我哋节目嘅其他福利呢，都可以加朝朝得食小助理嘅微信嘅 1802810609， 记住係 1802810609。 守护家人健康，就係喺屋企布置滅蚊嘅天罗地网。
10: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0: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1: 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2: FM 90.1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00。
0: 米香四日，绵甜爽情，上品红荔红米酒，致真我非凡。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到听日白天会是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4-30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70%-95%，吹偏东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是优。8月13-17日，中国男篮世界杯热身赛将会在顺德德胜体育中心打开，先后对阵乌拉圭、新西兰两支队伍，预计将会吸引30,000人次进场。对篮球赛事感兴趣的朋友就可以了解一下啦。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0: 901交通消息。
2: 一齐嚟关心一下交通路况。碧桂路德胜大桥往大良方向目前相对车仔比较多少少，提醒翻你要注意。咁而另外高速方面咧，广佛高速嘅罗城至到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咧，而家塞紧车，车龙大概有2公里咁长噶。咁另外提醒翻你啊，因为道路拓宽改造工程施工需要咧，君安嘅西堤路环安闸段会实行全封闭管理，禁止一切车辆同埋行人通过噶。施工工期预计去到12月31日，今次的交通消息先到呢度，祝你平安出行，一路顺风，
0: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
5: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6: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5: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6: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5: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6: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5: 好啊，点报名啊？
6: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暑假正出四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7: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8: 好啊。
7: 爸爸。
9: 哎，
8: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9: 哎，好了好了。
7: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8: 我知道，是雪人呗。
7: 嗯，对。
8: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7: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9: 啊？
8: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7: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9: 啊。
8: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7: 啊？
8: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7: 是南极和北极吗？
8: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0: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唔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0: 好多人都熟悉厄尔尼诺呢个气象名词，但未必真正清楚佢嘅成因。 但我哋咧都能真切咁感受到佢带嚟嘅影响。极端强降雨天气频发，多地遭遇严重嘅水患。身处顺德嘅我哋啊，喺力所能及帮助受灾同胞嘅同时咧，亦都应该从呢场极端天气当中总结经验，吸取警示。持续嘅水浸会令到好多地区嘅 4S 店同埋二手车展厅都遭受重创。近期如果打算入手新车或者二手车嘅朋友，买车之前就要多查询到底你嘅车嘅来路喺边度啦，要避免风险车影。顺德整体咧气候可谓风调雨顺，但系即便系咁，今年嘅上半年我哋应该记得至少唔止一次，我哋都遭遇咗落冰雹嘅强对流天气。落冰雹会令到车辆嘅漆面受损，而经过专业嘅修复咧，普通消费者根本系冇办法辨别嘅。所以啊，商家口中嘅原版原漆唔一定就真系冇整过噶噃。除此以外，外地仲有大量受水浸问题嘅车辆，佢哋都唔会凭空消失噶，最终都会流入市场。嗱，买车嘅道理同日常消费系一模一样嘅。你睇下市面上啊，其实几蚊一斤嘅猪肉又有，二十几蚊一斤嘅新鲜猪肉亦都有，呢、这个品质就系天差地别。到底你能唔能够分别呢？呢、这个其实系好考消费者嘅鉴别能力嘅。顺德成为世界美食之都，核心原因是本地的餐饮从业者坚守底线，诚信经营。讲返汽车行业，顺德本地正规的车企呢，其实同样有这样的经营初心的。他们同我们驾驶901深度合作，全程接受媒体监督，坚守品质至上的原则，深耕长久口碑，要做良心生意。但是很多的消费者在买车的时候呢，就会发挥自己的小聪明，执着于全网比价，贪图便宜。嗱，正是这一份只看价格不看品质的心态，就会令到大量的修复车、水浸车就有流通的可乘之机了。各位一不小心就会买到问题车辆，踩中消费大坑啊。
0: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11: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2: 听901真系得。
13: 努力不一定会被看见，但休息一定会咯。
14: 唔使咁灰嘅，努力总会有收获。梦想要有噶，万一实现咗咧，就算实现唔到都唔紧要，都冇乜损失。
13: 逢周一至周五 ，FM 901，赞赏有加。

0: 哇，好正啊！小周末啦，用呢一首歌作为一个开篇，佢系柠檬，
1: 但佢名字叫活着 Diva。
0: 讲真啦，喺呢个世界上咧，有人活着，但他已经死了。讲紧我自己啊，系啊，我活着啦，但我心已死啦。有人咧为咗生日咧放个假啦，去 Diva 啦，就掉低咗我啦。将呢首歌送俾佢，祝太叔公生日快乐！

0: 噶，但凡唔系受咗少少刺激嘅话咧，应该都唔会咁做，因为都有啲麻烦啦，真系。如果大家咧有兴趣嘅话咧，可以下载佛山家呢个 app 啦，然之后咧喺呢个钟数下选择嚟到花生板块当中，入到嚟赞赏有加嘅评论区，喺左上角嗰度有个福袋嘅，即系积分红包啊！大家去抢一抢吧。见到有朋友仔问咧，佢话：哇，系点解太婆一开波就咁激啊？梗系要啦，唔系点样平复我嘅心情系咪？有人啦，系嘛，真系生日嘅时候咧就去咗 FIBA 啦。咁我作为一个留守儿童啦，
1: 咁我就做山菜童子。
0: 反正咧，我而家好多嘅积分咧，好似都系有子豪俾我嘅。咁既然佢都过得俾我啦，咁我又过啲俾大家咁样啦。欢迎大家咧喺小周末嘅时间啦，7月31号啊，七月嘅最后一日啦，收听 FM 90.1呢个节目系赞赏有加，你好嘛，我系嘉熙。作为留守儿童咧，发无聊赖嘅时候咧，做咩最好呢？我自己咧个人就认为咧，除咗话即系食下嘢之外咧，睇一出电影咧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嚟嘅。哇，这个暑假档期咧真不简单喎！根据网络平台嘅数据咧，截止到目前为止啊，2026年嘅暑期档电影嘅总票房，包含埋预售嗰部分咧，已经突破咗65亿噶啦。咁所以咧，亦都系令到2026年度嘅电影总票房咧突破咗222亿。
1: 哇，系几好意头咧，
0: 乜嘢都容易啊嘛，我真系好容易咁样就可以突破咁高嘅纪录啦。咁而今年嘅暑假档咧，就有超过120部嘅中外影片陆续会上映啦，题材咧都系包含咗有历史啊、喜剧啊、动作动画啊、科幻啊等等好多嘅种类啊。咁而其中有一部动画电影就被誉为系黑马嘅，我身边亦都有唔少嘅亲戚朋友咧行去睇完之后咧，就话可以值得再去啦，同埋十分推荐嘅，就系嗰一出《八仙》，感叹好啦，个电影名真系标准嚟讲，佢《八仙》后面有个感叹号。咁啊，上映以嚟咧，票房咧系稳步走高嘅，截至到目前为止啦，电影嘅票房咧已经系突破咗9亿噶啦，成为咗咧

0: 2006嘅暑期档嘅一匹大嘅黑马啦。咁而故事咧就讲八位草根嘅凡人啦，佢哋嘅冒险奇遇啦，过程当中咧听闻话就都几搞笑下嘅，咁亦都传递出咧彼此支持啊、携手向前啊咁样嘅积极态度啦。咁唔少人咧就发生咗呢个自来水啊，就喺社交平台嗰度咧大力推荐啦，甚至乎咧就计划啊要行去再睇多次，二刷三刷咁样，要睇翻佢里面嘅隐藏嘅彩蛋。我听闻话好似系啊，即系里面嗰啲咩车牌号啊嗰啲咧，亦都系隐藏咗话吕洞宾嘅生日啊嗰啲咁啊嘛。咁而八仙嘅片方亦都宣布咧，就会登陆全球多个国家同埋地区啦，包括咗有澳大利亚、新西兰啊、北美啊、英国啊、荷兰等等啦。咁喺嗰边嘅朋友仔咧都可以报住啦。咁而影片嘅英文名方面咧，就冇用翻八仙嘅拼音，而系根据古仔嘅主题咧，就重新命名过嘅，就系叫做 All Wishes Come True， 即系话有求必应啊，梦想成真啊之类咁样啦。哇，我都想有求必应啊！另外咧，喜剧电影《功夫女足》啊，亦都系一部咧讲述咗草根女足峨眉队融合咗功夫、精湛、至尊无敌杯逆袭夺冠嘅一个好热血嘅古仔。咁啊，目前咧佢哋嘅票房咧已经突破咗20亿噶啦。咁啊，虽然话咧今年嘅暑期档咧每日嘅市场票房嘅增长啊都超过1亿啦。咁之但系近期亦都有好多嘅电影咧系宣布有撤档咁样嘅消息嘅，亦都系最近啦吓撤档嘅规模最大嘅一次。咁如果咁样比较嘅话，其实都合理嘅，因为咧喺呢个暑期档里面咧，亦都系有新电影上映嘅规模最大嘅一次啊嘛。咁我哋讲翻啦，近期咧呢个暑期档咧有7部嘅电影咧系先后调整呢个上映嘅计划嘅，包括咗有《心犬相随》啦，《开个玩笑》啦，《澎湖海战》啦，仲有《大圣崛起》啦。咁而7月10日嘅时候上映嘅嗰部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啊，呢一部咧，当其实喺节目当中咧，太叔公咧就讲过话佢好期待嘅，之但系咧上映16日之后咧就宣布要撤档啦。咁啊，希望咧后续咧会拣一个更加啱嘅时间咧重新再上啦。咁而7月26日夜晚咧，电影《群星闪耀时》亦都宣布撤档啦。咁而7月28日咧，动画电影啊《悟空大圣》咧亦都系宣布撤档嘅。咁啊，业内人士咧就话啦，因为呢个暑期档咧竞争真系非常之咁激烈啦，好似《功夫女足》、《八仙》同埋《蜘蛛侠4》《蜘蛛侠：崭新之日》咧瓜分咗票房嘅主力市场啊！喺呢个背景底下咧，部分嘅影片可能拣撤档，更加多咧就系抱住避其锋芒、另择时机咁样嘅心态啦。咁喺即将到嚟嘅8月咧，亦都有一啲新电影上咧，大家都系期待一下嘅，好似《年会不能停二》啦，仲有《大唐妖探》啊，《奥德赛》啊咁样。一讲奥德赛，大家以为讲车，唔系，系讲呢个河马啊呢位作家系佢笔下咧不朽嘅英雄传奇搬上大银幕嘅，就系讲应该系特洛伊战争之后嘅事情嚟噶。咁啊，好多部咧中外嘅影片咧都会集中上映。唔知啱啱提及过嘅呢一啲咧，有边几部咧？你哋睇过嘅咧，我都唔好问边一部啦，因为我谂应该有好多部咧，大家都系密住去煲嘅。会唔会有啲系二刷啊、三刷啊咁样啊？去电影院睇戏嘅话，又拣咩位好呢？
1: 一点小发现，生活乐无边，有意思生活小百科。
2: 喺传统上有六大经典艺术，分别系建筑、绘画、雕塑、音乐、舞蹈、诗歌，而电影是被誉为第七艺术。电影满足了我们娱乐感悟的需求，更加令我们以相对廉价的方式体会更加多彩的人生。看电影当然是在戏院看才够爽啊，而戏院可以为我们带来沉浸式体验，在平凡生活里面营造一点点仪式感。随着数字化时代的降临，影院亦都有了很大变化。以前的胶片时代，一家戏院可能需要5-6个放映员，而家的数字影院一个人就搞掂晒了。而家大部分数字化影院都会采用 TMS 放映系统，工作人员只需要将排片输入系统，就可以实现全程自动化放映和监控，不单止减少了错误率，还降低了人工成本。人力成本下降了，数字设备的投入又相应增多了，绝大多数的影厅都会装有夜视摄像头，所以千祈不要在戏院做坏事啊。之但是讲真，这些摄像头的目的不是为了监控观众，主要是为了监督放映质量和安保需求，例如说帮下人去找回不见了的东西。

0: 盗录影片是违法行为，这个我想大家都知道，但是拿起手机录低精彩的片段发朋友圈又得不得呢？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的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换言而之，只要你不是录音，不是录像，不是 live 照片，仅仅是拍低静止的相片和亲朋好友分享日常，是完全没问题的。其实在戏院摄屏拍低的电影画面会包含影片特制的防盗版数码水印，这种水印肉眼是很难分辨的，只可以通过机器来识别。电影公司可以通过这种水印精确追查到盗版来源，包括盗录是来自哪一间戏院、影厅以及精确到时间。既然我们选择得在戏院欣赏电影，就应该好好沉浸其中。这个时候选择坐哪里最舒服呢？最可以获得最佳的观影效果呢？美国电影电视工程师协会提供了几条重要的观影准则。画面最大化进入观众视野，观众看向屏幕两侧边缘的夹角一定要小于36度，当仰角小于或者等于35度，可以最大化地保护我们的颈椎健康。声音传输需要一定的时间，尤其影厅比较大，声画不同步的感受会更加明显，坐在影厅中轴线的位置的影响会相对小一点。根据以上的观影准则，结合翻影厅的大小和类型， IMAX 厅和大厅，即是荧幕宽度大于或者等于15米，可以坐200人以上，一共21到25排的影厅，观影的黄金位置是第9、第10排前后居中的位置，而银幕宽度在15米左右，又或者100至200个座位，一共15至20排的中厅，坐在7、8排的前后居中位置就好一点了。而银幕宽度大于或者等于10米，又或者100座以上，一共8至14排的细厅，黄金位置就是第5或者第6排前后居中。还有一个温馨提示，如果你看的是 3D 电影，最好都是坐前一点，因为戴了 3D 眼镜之后看到的景象会比实际小一点，所以太靠后并不明智，选择坐中间位就 OK 了。祝你观影愉快。
1: 一点小发现，生活乐无边，有意思生活小百科。
2: 901敬请各位对视。
0: 北京时间17:22，
3: 顺德农商银行震撼推出顺盈科技贷，只要你是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最高可获2000万授信，快速审批，利率从优，仲免抵押。顺盈科技贷为顺德科技型企业保驾护航，详情咨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部。
4: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睇嘅城市。顺德为你带嚟嘅清鲜爽暖滑，只系佢属性嘅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喺街头巷尾嘅转角，喺河涌岸边嘅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同烟火铸就嘅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喺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顺德
1: 系、哦，真系俾你哋突破盲抢、哦。我应该偷阿太叔公个账号，你行去发积分俾你哋啊嘛。咁我先可以散到佢嗰啲水噶嘛。哎呀，我做乜散我自己嗰啲咧？真系噶，我啲积分咧对比佢咧又系小巫见大巫啦咁样。啱啱讲到睇电影咧，见到阿基拉就话啦，反正咧有六张票咧都系我哋两公婆贡献嘅咁样。咁啊接住落嚟可能仲可以贡献得更加多啲，咁多精彩嘅电影系嘛？跟住佢就话啦，咦八仙咧呢套电影嘅英文名咧唔系应该叫 Eight Gods 咩咁样？我谂应该唔系应该叫 Eight Gods， 即系如果系讲仙嘅话咧，就应该系叫做 Eight People They Eat Nothing。点解咁讲？成日都话啲人念仙唔食嘢噶嘛，所以应该系呢个名字。咪见到咧，见到大阿妈咧，佢就话啦：太叔公生日快乐，太婆周末愉快啊！咁样，希望佢可以喺遥远的他方啦，都听到你哋嘅祝福啦。出走地图咧就话八仙真系唔错，值得二刷啊！结果嗰度咧真系估佢唔到咯。是不是很多精彩嘢西的，你说结果估不到的话呢，我相信嚟紧啊。第四届 WBA 呢，他的赛果可能大家都会估佢不到的。虽然话呢已经连续三届呢都是同一个冠军啦，是不是，我们怎知道第四届的结果会是如何呢？顺德区第四届制造业八强百企篮球赛32强赛呢开幕式其揭幕战就会在今晚在君安篮球馆那里正式开幕啦。具体的时间应该是今晚的吃完饭之后你再过去都还 OK， 赶得切。揭幕战会由家电龙头格兰斯对阵建材巨头中国连锁，正啊。如果真的没有时间去现场看的话，亦都可以通过视频号看顺德那里看到直播的。而今届赛事的开幕式就特别设置了18支特色的行业方阵做登场表演的。除了有32支的参赛球队方阵之外，就还有智能家居、高端装备、智能机器人、半导体与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等17个行业的方阵。哇，不简单啊。而全国群众体育工作先进个人、广东省劳动模范君安女篮荣誉总教练何信夫呢都会参与开幕式的主礼仪式的。哇，好似好精彩。咁除此之外呢，揭幕战嘅中场嘅互动环节当中呢，係会有丰富嘅大奖嘅。三等奖一共会抽到五个啦，就係呢一个电饭煲啦。咁而二等奖呢就会两个嘅，就会有洗衣机啦。咁而压轴嘅大奖就有一名係大雪柜。咁现场呢只要参与投篮互动嘅话呢，就有机会係可以攞到奖品㗎啦。咁如果话你真係今晚有冇咩节目喎，不如呢就去君安嘅篮球馆嗰度行去睇一睇呢一个第四届 WBA 嘅揭幕仪式同埋揭幕战。据我所知呢係唔需要门票㗎，係免费，免费可以喺观赏。咁跟住呢仲有啲朋友仔呢就话啦，我应该真係要安排下呢个暑期嘅活动啦。暑期实践唔想走马观花，嚟参加奇旺薪火传岭南日香寻信德青少年中医药小记者体验活动，唔係简单逛下馆游玩啦咁简单嘅，仲有独家亮点啦，一站式俾大家行去体验㗎。可以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走入中药水晶宫，发生一日小郎中，沉浸式咁样触摸千年中医药文物啊！可以登药王山体验神农采白草、药王寻宝挑战、 沉浸式咁样咧行去探寻翻、探索翻嘅，咁仲会去到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啦，对话中医专家，认识下陈皮啊、广藿香啊等等嘅岭南道地药材，近距离行去睇智能中药调配机械人，感受翻科技加持底下中医药嘅产业发展。咁同时咧就仲有融媒专属嘅小记者十分啦，资深嘅记者咧会手把手咁样教你用手机点样影靓相，点样拍视频，仲有教你点样行去进行新闻写作啊。优秀嘅稿件系可以刊登珠江商报噶，咁而喺专业嘅演播厅咧，仲可以体验成为小主播啦。播报嘅视频咧，仲会上线顺德融媒官方嘅账号。翻学嘅时候咧，就可以同啲同学仔晒下啦。咁啊，仲有 DIY 养生香囊啦、中医药分章啦、自制特色嘅中医食疗奶茶等等，沉浸式咁样感受翻传统药膳嘅魅力。全程会有大巴接送，包含埋每日嘅午餐，统一会买意外险嘅，仲有专业嘅导师随行啦。面向7-15岁嘅中小学生，各位家长又或者各位同学仔，咁啱听到节目又有啲兴趣嘅话，不妨打个电话行去咨询一下，因为名额有限，报名可以打电话或者加微信行去问一问，仲有冇位啊？189-2483-5122，189-2483-5122，又或者系关注翻顺德医生嘅公众号啦，医系医生个医，声系声音嘅声，喺后台留言报名就得噶啦，一齐寻访岭南药香，传承岐黄文化啦！
2: 提升质感生活，不再一朝一夕，
3: 活在当下，每日努力一点点，让自己优秀更多一点点。
2: 赞赏有加，解锁美好生活更多技能。
3: 生活加啲趣味，再平淡都要 keep 住有品味。
4: 901，敬请各位对时。
5: 北京时间17:30。
6: 901交通消息。
1: 嚟望望交通方面嘅情况先。高速方面呢，广佛小高速女水枢纽往鸭岗方向目前是车多步慢的，咁而佛岗北高速平胜大桥往北滘方向因为有施工，导致现时缓慢当中，龙尾摆到去佛平路收费站的了。咁而广佛高速的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同样是车流量比较大的。今次的交通消息先到这里，祝你平安出行，一路顺风，
6: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7: 鼻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盘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啊。
8: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9: 苏炳添加国冠军，
8: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0: 2-1，茄子。
11: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2: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3: 欢迎光临，
14: 真的多谢晒你啊！
13: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14: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15: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6: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5: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6: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7: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转地是连接 你条街巷嘅精气神。
18: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嘅街巷，杂乱区域嘅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嘅风险。
19: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20: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21: 门前净，街巷清，
2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23: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我想买块地啊。
1: 边度嘅地啊？
2: 你嘅死心塌地。
0: 你可唔可以收声啊？
1: 吓，我都冇讲嘢。
2: 咁点解佢脑里面都系你把声嘅？
3: 你知唔知肠、眼、膝头哥分别用英文系点样讲啊？
1: 我爱你，
2: 我哋都爱你。
4: 每天爱你多一些，乐观豁达满到些，
1: 近朱者赤，近你者甜，
3: 心宽体胖。
2: 我不是胖，我是可爱的膨胀。
4: 生活烦忧，推推推，
2: 赞赏有加，
1: 俾多个 like，enjoy
2: your life。
5: 升级会客室，今晚倾啲乜？
6: 只需准备三茶匙薄荷、五汤匙趣味，再加啲啲猎奇，切碎捞匀，摆入收音机，
7: 慢慢听出三分优雅、七分惊喜、十分回味。
6: 生活谈资多一点，
7: 现实烦恼系咁先，
6: 只想得来唔觉浅。升级会客室，客官，你个话题准备好啦，请慢用。
8: 继续翻嚟赞赏有加嘅节目时间，你好嘛，我系嘉希。呢一 part 咧会有升级会客室嘅，咁我哋今日咧呢个主题咧系同传统文化有关。传统文化咧俾更加多人熟知咧，而家咧有一个方式嘅，就系佢成为咗非遗，被保存落嚟啦，亦都被宣扬开嚟啦。咁而今日呢一个咧，亦都系一个非遗嚟嘅，佢系佛山市级非遗。咁非遗呢有好多种唔同嘅方向啦，大家可能会諗啊，会唔会系同戏曲有关啊，或者会唔会同一啲传统嘅手工艺有关啊。我话俾你听，今日嘅呢一个非遗呢，佢同功夫有关，同推拿有关，系蔡礼佛洪圣功夫推拿。
9: 大家好，我系昆池常务馆嘅专职武医师，我叫黄振涛，同时亦都系蔡礼佛武医推拿嘅传承者。昆池常务馆呢，主要我哋系有传统嘅蔡礼佛拳、容永春拳嘅一个教学，亦都有我哋武医推拿嘅项目。
8: 咁我哋同黄师傅打声招呼先。Hello， 黄师傅你好。
9: 你好啊，你好，主持人。
8: 嗱，同大家咧分享下一个背景资料嘅。其实喺2013年嘅时候啦，蔡礼佛洪圣功夫推拿咧系被列入咗佛山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嘅。咁头先咧，黄师傅就讲到啦，佢系佛山蔡礼佛武医推拿嘅传承者啦。咁我就好好奇啦，因为推拿咧，我哋日常都听好多啦。咁究竟蔡礼佛武医推拿系咩嚟嘅咧？同我哋日常知道嘅嗰啲普通嘅推拿系咪？会有啲唔同嘅咧？
9: 蔡礼佛嘅武医推拿咧，系由我哋佛山嘅蔡礼佛拳派同埋我哋中医结合形成嘅一个独特嘅疗法。佢核心咧在于武医同源，区别于其他普通嘅推拿咧，我哋核心嘅劲力个力量会更加达到深层次咁样样，将一啲顽固嘅筋黏膜放松精进咁样样揉开，系以功夫为主，推拿手法结合埋一齐。我哋每一个武医师都系练习多年武术，可以将我哋力量更加精准咁样去用于推拿手法当中。
8: 介唔介意我问下黄师傅你，因为我睇你个样咧系好后生嘅，所以我想知道其实你学蔡礼佛学咗几耐啊？学功夫？
9: 我咧系从细学武，跟住咧年轻嘅时候即系初中嘅时候，有一次自己受伤，由此接触到蔡礼佛嘅武医，因为以前我都已经系练武噶啦。亦都受到蔡礼佛嘅影响，跟住呢就喺嗰个时候呢同时练习咗蔡礼佛拳。我哋师傅亦都会经常同佢讲话，武术系防身技巧，但系呢武医系济世之术。
8: 讲得好好啊。咁我想知道呢，如果想学武医嘅话呢，即前期啊可能要有几多年或者系点样嘅功夫积累先有机会可以踏入呢一个门槛呢？
9: 功夫嘅高低呢系决定于我哋自己嘅练习嘅时间，所以呢呢个亦都唔系一个固定嘅值。比如话如果我哋勤奋嘅练习，半年一年可能都有少少功力，推拿嘅手法嘅学习呢亦都会系可以从初级不断往高级咁样发展。所以呢个呢系入门简单，但系修行系靠个人嘅。所谓嘅功夫其实亦都系时间。
8: 要不断精进的话，特别呢涉及到中医方面的时候呢，你又会可能要接触更加多的案例啊、例子啊，先可以更加积累到自己的经验。咁头先呢黄师傅你又讲到啦，你之前係因为自己有受伤，咁跟住呢就了解到哦，原来係有武医呢一样嘢嘅咁样。我哋成日都讲呢能医不治医㗎嘛。即係介唔介意呢我坦白啲问一句，即係会唔会话真係好似黄师傅你咁样学咗呢一个武医之后呢，自己可唔可以帮自己行去按嘅呢，定係话教咗徒弟跟住徒弟帮返自己按呢？
9: 这个问题呢的确是一个可以值得思考的问题。其实医者不能自医，这个是有一定的道理的。首先我们学了之后呢，对于身体自己能够接触到的地方是可以治疗到的，比如我们手部啊、我们腿部啊、我们腹部啊，这些呢是可以用手法自己进行治理的。但是我们背部呢就没办法将我们的手反过去用力。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部分呢是需要到另外的人来帮你的。
8: 那我想问呢黄师傅，现在多不多学生呢跟你行去学习武医方向的这个内容的呢？
9: 大家呢都好有养生的概念，所以呢都好感兴趣，特别是对中医类型的。而我们武医推拿呢，第一既可以学武术进行防身强身健体，第二亦都可以学习到好多啲按摩推拿嘅手法，好有趣，同时呢又好实用，都比较多嘅学生喺度学习。我哋除咗武术训练之外呢，时不时都会有武医手法讲座，公开让大家学下简单嘅手法。
8: 咁你嗰啲徒弟仔呢，即係年龄方面呢跨度大唔大㗎？
9: 都好大㗎、我哋有小嘅小学生，都有啲大学生。
8: 其实我觉得几好喎、因为呢除咗话武术啦、强身健体啦，仲可以修心养性啦，係咪？除此之外呢仲可以了解埋我哋中国一啲传统文化，即係例如中医啊呢一啲咁样啦。我都有听人讲过嘅，就话推拿呢一样嘢呢係唔可以用死力嘅，就要用阴力嘅。究竟阴力系咩嚟嘅呢？咁样我就想借住呢个机会呢，即係问下黄师傅，究竟呢个阴力系咩嚟，系咪学识咗功夫之后会更加好咁样掌握阴力呢两个字呢？
9: 其实阴力呢喺我哋武术当中呢，呢个力量系属于一种透入去嘅穿透力量。
8: 穿透力量
9: 是因为这个是劲力的一种体验，因为在武术当中呢劲力是分很多种、就比如我们禅师劲啦、跟我们咏春拳的串劲啦，还有我们催理法各种比较刚的或者柔的劲力啦，都是属于其中一个力量的体验、而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阴力呢、其实是区别于我们普通按下去身体的时候那个力量、它会更加停留在内聚的力量，会更深层次，就好像我们平时武术当中发力，更加用我们沉肩聚族的力量，深层次这样送到身体的内聚，而且保持和停留的时间会比普通的人更加持久。
8: 听了一个大概啦，但是真的自己是很难去掌握得到的。真系喎，可唔可以直接咧，即系用蔡利佛拳里面嘅一啲招式，同我哋形容一下其中一个推拿嘅手法？听讲你哋系咪有个千字锤咁样啊？
9: 系啊，千字锤呢一招咧，其实讲究我哋智力嘅渗透式，同埋个连绵不断。推拿嘅时候咧，我哋嘅手指啊，就好似锤咁样，
8: 刺激我哋嘅。一直揼落去定系点样啊？
9: 轻微，即系有一定嘅高度，比如话10厘米左右，不断咁样往下锤。咁样嘅方式，
8: 即系用手指关节嘅嗰个位置。
9: 系啊系啊、通过呢个千字锤点击我哋嘅穴位咧，快速咁样呢种高频嘅活动，达到我哋深层次嘅呢种筋膜嘅放松渗透入边。
8: 咁样听一听咧，我突然之间好想攞条腰骨出嚟俾阿黄师傅行去揿一揿。好，咁我哋先去个报时信号啦，转头返嚟呢继续同黄师傅倾偈，因为呢仲有啲好实用啊，而家呢我哋咪成日坐喺度唔喐嘅，又或者成日呢挂住揿手机啊，可能条肩颈呢就开始唔舒服嘅时候呢，有冇啲传统功夫推拿嘅招式呢，我哋可以学下见招拆招呢？
10: 901, 敬请各位对时。
8: 北京时间17:43。以上报时系由荣华龙凤起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11: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12: 901交通消息。

0: 一齐嚟关心下交通路况。高速方面，佛光北高速平胜大桥往北滘方向因为有施工，所以目前是布慢当中，龙尾摆到去佛平路收费站的，提醒你注意。而另外广佛高速的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这个中速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今次的交通消息先到这里，祝你平安出行，一路顺风，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九零一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2: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3: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三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咯。
2: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3: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2: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3: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2: 好啊，点报名啊？
3: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暑假正出四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4: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日起至10月31日开展。凡2026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5: 哎呀，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6: 你这是什么意思？
5: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6: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5: 哎，小意思，小意思。
6: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5: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7: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8: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9: 听901真系得。

0: 提升质感生活，不再一朝一夕。
1: 活在当下，每日努力一点点，让自己优秀更多一点点。
0: 赞赏有加，解锁美好生活更多技能。
1: 生活加啲趣味，再平淡都要记住有品味。世界有容乃大，星星之火之间的真实对话，

0: 继续翻嚟赞赏有加嘅节目时间，呢一 part 咧会系星级会客室。今日咧请咗佛山赛里佛母医推拿传承者、专职母医师、昆池上武馆嘅黄振涛咧，同大家分享下咧佛山市级非遗啊赛里佛雄性功夫推拿。Hello， 黄师傅你好。
1: 你好。
0: 报时之前咧有提及过啦，好似赛里佛嘅一啲拳法咧，佢系可以应用喺推拿嗰方面啦。咁日常咧就经常就坐得多啦，喺办公室又成日咧挂住揿手机啊、揿电脑啊，搞到我啲肩颈又唔舒服啦。咁喺你嘅角度咧，有冇啲乜嘢小 tips 咧，即系可以话翻俾我哋听，就话传统嘅功夫推拿咧，应对呢一啲叫做现代病啦，嗬，会唔会都有一啲见招拆招嘅方法咧？
1: 都有好多比较实用嘅一啲小技巧同埋招式，因为母医咧本身就系冇实招式同埋。

0: 膝盖就微微下沉同埋上起，利用惯性带动我哋两个手臂往前
1: 后摆动嘅，其实等同于系我哋用全身嘅力量行去带动嘅。
0: 咁样嘅话，我哋肩膀嘅呢一边咧系缓解嘅作用。
1: 即系嗰啲五十肩嗰啲咧，做下呢个动作就唔惊啦。
0: 系啊系啊。第二个咧，比如话我哋平时咧转腰话系比较需要练习嘅，呢、這个其实咧无论系我哋趣理法嘅拳法。依家比较流行嘅八段锦里面嘅练法都有好多对于腰部颈部嘅问题嘅、比如话趣理法拳当中好多嘅武术都有个通用嘅动作，就系、是、拧头站喺个普通姿势嘅时候咧、起势式嘅时候咧，我哋嘅头可以往左往右睇，呢、這个咧系最简单嘅方式。但系咧，千祈唔好转头。
1: 哦，即系净系向左右望，
0: 左右
1: 但系就唔好上下左右咁样拧个头。
0: 系啦。
1: 哦，系咩？我反而以为咁样可以松到条颈添，唔系噶。
0: 因为喺中医里面咧，佢其实系连贯一齐，你咁样就等于搞断你自己嘅脖。
1: 哇！突破盲肠啊！嗱，各位嘅听众朋友仔，如果你日常咧以为咧你松条颈咧系可以360度咁样行去拧咧，其实系唔啱嘅。好似黄师傅话斋，其实向左右望都已经 OK 足够啦。咁望嘅嗰个角度，使唔使话我可能望到去到成90度啊，定系点样咁样啊？
0: 自己嘅震度咯，
1: 即系觉得好似拉到条筋咁样就 OK 啦、
0: 啊啊哦。或者我哋喺健身气功八段锦里面嘅其中一个叫做五六七双往后翘呢、這个动作一样嘅。两手打开之后呢，头亦都系往右后方去睇，尽量保持可以5到10秒，跟住回复，跟住左右重复3次。都可以有一定的舒缓作用，
1: 好实用啊！咁样听咗，诶，咁样听落嚟咧，我发现传统嘅百年啊、千年嘅一啲中医嘅一啲知识啦，原来嚟到现代咧，一样都适用噶、哦，定系会唔会咧？好似黄师傅你哋咁样，都一样与时俱进啦，嗬，将一啲传统嘅一啲手法啊，经过一啲创新，跟住更加适合现代人去用咁样咧？
0: 都有噶，就系头先我哋所提到嘅呢个五分钟摸衣抽啦，
1: 呢个系新潮嘅开创手法嚟嘅，
0: 系啊系啊，因为呢个咧系融入我哋嘅武术招式，达到拉筋拔筋，同埋咧缓解我哋肩颈疲劳嘅作用。因为喺武术当中咧，佢系全身性嘅活动，但系咧佢有一啲柔和嘅动作咧，可以促进我哋嘅血液嘅循环，缓解我哋膊头痛、颈痛。腰痛常见嘅问题。
1: 好啦，咁大家呢如果真係有兴趣嘅话呢，都可以多多关注返黄师傅啦，等黄师傅呢可以教下大家正统同埋正宗嘅一个练习啊做操嘅手法。因为我知道呢，就算係大家可能而家知道话要练八段锦咁样，咁但係喺过程里面，如果你用力嘅方法唔啱啊，或者你呼吸嘅方法有啲唔同啊，可能都会影响个效果喎。
0: 会有影响。好神奇一个嘢咧，就系比如话我哋中国嘅武术咧，本身就系建立喺养呢个方面，就系、是、先将身体养起身，
1: 系养生嘅养。
0: 比如我哋马步啦，佢哋系促进血气循环，好好嘅对于我哋腰部嘅力量嘅提升等等。所以佢好多动作或者特定嘅招式，其实喺套路练功当中，亦都系血气嘅运行方法。
1: 洪圣馆咧，历史上咧，佢系有战场杀敌嘅大刀术啦，亦都有悬壶济世嘅铁打医术啦。咁喺黄师傅你嘅角度睇起上嚟啦，武术好刚嘅一样嘢嗬。咁啊，同医者其实相对系比较柔和一啲啦。刚柔呢两样嘢咧，系点样可以共存喺好似你呢个身份武医师嘅身上嘅咧？
0: 我哋洪圣馆嘅前辈咧都话，刀剑咧可以御敌。但系人心咧系可以度人嘅，就是、仁者之心呢、這个人心。咁武术咧，佢外边咧虽然系好刚猛嘅招式，但系我哋医者系内在咧系比较慈悲嘅一种心态。所以我哋喺治疗嘅时候咧，比如话一啲急性嘅扭伤或者其他需要到手法刚猛嘅时候咧，我哋用刚猛嘅力量去进行。但同时咧，我哋都喺治疗过程当中，时刻咁样观察患者佢嘅变化，嚟做到力量嘅收放自如，咁样嚟达到一个平衡。
1: 真真正正嘅刚柔并重咁、其实咧，你都应该接触过唔少嘅案例咯，嗬？会唔会话其中有某啲患者咧，会令到你真系感受到？哇！传统武医确实系好有佢嘅存在价值嘅咧，
0: 都有嘅，因为好多咧个类咧有两方面嘅，一个咧可能系自己就小问题啦，就系比如话啲腰肌劳损啊或者其他啲小问题，但亦都有一啲就系腰间盘突出之类嘅一啲重性
1: 少，系重性嘅，椎间盘突出真系不得了。
0: 之前就系学徒嘅时候啦，见到我哋嘅师傅。

0: 用手法能够将佢里面以前旧屎嘅一啲沉落嚟嘅病根或者其他嘅都可以抽丝出嚟，通过我哋拍打嘅方法，所以呢感觉到比较震撼。
1: 哇，我咁样听都觉得好震撼喎、
0: 啊。
1: 所以就更加坚定你要喺呢一行继续努力潜心练习啊，服务人群嘅嗰个心啦，系咪啊？
0: 系啊，系啊。巫医同埋医其实都会有一定嘅发扬同埋传承我哋中国传统嘅呢啲优秀文化嘅一个作用，作为我哋一个传承者亦都好义不容辞咁样去传承呢一个文化嘅。
1: 嗯，好有责任感啊。教学当中呢你会教功夫推拿啦，亦都会教授呢个健身气功啦，特别系教而家嗰啲后生仔女们啦，嗬。咁你点样可以用一啲睇得见嘅方法咧，令到佢哋去明白或者行去理解到经络啊、气劲啊呢啲好似听落好睇唔到或者系比较虚嘅一啲嘢咧？
0: 其实我哋都可以借用我哋嘅物品，比如话我哋可视化嘅一个教学咧，我哋要喺学院嘅手臂上面涂上我哋自己嘅活络油，因为活络油有一定嘅驱风作用。涂咗之后会有感觉到即系热热地嘅种方式，用呢啲比较先进嘅设备，热成像。
1: 哇！用到咁样嘅手法嚟行去教、行去说明啊？
0: 因为我哋咧系录制嘅方式，
1: 哦，
0: 录制嘅方式咧又让佢哋可以睇得到。就比如话我哋有一个博物馆，将八段锦不同嘅照式喺人体入边嘅热情上咧系不一样嘅，所以我哋亦都系参照咗呢种方式嚟可视化嘅教学。
1: 哦，系咁、哦、样就直观好多嗬、
0: 啊，
1: 大家就会真系见到所谓嘅嗰道气究竟系边度，系咩回事嗬？
0: 系，同时咧亦会用一啲清晰嘅方式嚟打个比喻咯、嗯，就比如我哋啲经络咧本身就好似电路咁一样，佢每一个穴位点其实就系等于一个串站差唔多。通过我哋手法或者针灸啊，或者穴位嘅按摩啊等等，都系一个作用，就系将入边嘅电能刺激达到我哋呢一段嘅经络通电。咁样先至可以促进我哋病痛更加快恢复。
1: 哇！我觉得黄师傅你好识教啊！你呢个一形容咧，我成个人豁然开朗啊，通晒啊，知道咗个背后嘅底层逻辑究竟系乜嘢啊！听一啲佛山老前辈讲咧，就话未学功夫先学铁打噶、哦，系咪真系咁样啊？黄师傅
0: 呢个问题咧系。当然以前老时候是这样的，现在很多我们传承流里都会有，但是更加多是对于身体人体的一种了解，因为我们本身武医同源，这个意思也都是我们练武术的人他自己对自己身体的了解、
1: 嗯、
0: 因为以前是对敌人的身体的了解这个意思，所以呢同时在训练的时候呢难免会有少少碰撞或者是有少少受伤的状态下、
1: 嗯、
0: 这个状态下呢我们自己怎样正确的方式去处理保护之际或者是恢复之际，哪个地方不可以打呀，或者哪个地方打下去之后呢要怎样保护啊等等之类，亦都是属于对人体当中的一个了解。
1: 其实我觉得呢大家都很有必要行去了解一下，即对自己更加了解又好啦，又或者分分钟好像黄师傅说就是可以帮到人的，这个是很关键。
0: 是啊是啊。
1: 咁最后呢这个问题呢我想问一下黄师傅啦，如果呢要你用三个关键词呢行去描述下蔡理佛武医推拿下一个十年会是点的时候，你会用哪三个词呢？点解呢？
0: 嗯，我可能会用传承、融合同埋共情。首先传承呢是培养更多的年轻人，更多的传承者将这个传承下去，并且利用我们科学的方式来进行可视化的教学，建立一个标准。第二个呢就是融合，毕竟我们新的时代到来，所以我们会通过以前的技巧和我们现代的医学的科技，让我们的推拿的效果更加可视化，更加提升。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共情，我们武医呢不单止是技术，还是我们人和人之间的一个健康关怀。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满一蚊即享立减。
4: 咦，有着数点减法啊？
3: 在指定的超市、餐饮或线上平台消费，用微信支付的时候选择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满一蚊起即享随机立减，最高优惠10蚊噶。
4: 有哪些地方可以用啊？
3: 在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
5: 901 敬请各位对时。
6: 北京时间18:00正。
3: 你现正收听的是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黎涛。
3: 晚上好，我系嘉欣。今日系7月31日星期五，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3: 就当前经济形势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士祥出席。
2: 今年755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基本下达完毕。
3: 工业绿色低碳发展15规划发布。
2: 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今日零点成立，并依照香港特区法律实施管辖。
3: 伊朗驻华大使表示，在军事威胁下，伊朗不准备与美国对话。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政治局昨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来听报道。
4: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亦面临很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揸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揸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不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增，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病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易露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仲研究了其他事项。
3: 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 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请听报道。
5: 座谈会上，文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文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为、自工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亦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步祥、王光谦、秦博勇、朱永新、杨振、唐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记者今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755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已基本下达完毕。 据介绍，当前十五五规划109项重大工程加快实施，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福建上白石水利枢纽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四川都江堰灌区现代化改造等项目前期工作亦都在度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物工作量。
3: 工业和信息发布今日对外发布《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规划》，旨在统筹推进产业绿色化和绿色产业化，加快绿色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展绿色制造，壮大绿色低碳产业，筑牢新型工业化绿色根基。规划提出，到2030年，产业结构和用能结构进一步优化，工业领域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峰值，能源资源利用效率稳步提升，绿色能源应用比例显著提高，绿色制造和服务体系更加完善，绿色低碳产业竞争优势巩固提升。预期性指标方面，规划明确十五时期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 10% 以上，培育建设零碳工厂500个等。
2: 记者今日从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强褒扬纪念工作，加强烈士纪念设施规划、建设、管理和维护工作，实施烈士纪念设施提质改造和烈士纪念馆改陈布展工程，健全英烈士迹和精神传播体系，推动英烈士迹进机关、进校园、进军营、进农村、进社区、进企业等。
3: 今日上午，中国贸促会召开七月例行新闻发布会，据介绍，今年一至六月，全国贸促系统累计签发原产地证书、ATA 单证册、商事证明书等各类证书426.37万份，同比增长9.64%。今年上半年，中国贸促会已完成2026年前五批次出国展览项目审批工作，共批准项目1529项，涉及70家组展单位和61个国家，计划展出面积85.6万平方米，其中已实施项目共638项，实际展出面积28.1万平方米，参展企业17600多家。当前中国贸促会组织的企业家代表团正在访美，贸促会透露，代表团预期将与美方机构和企业组织10多场中美工商对接活动。咁值得提的是，此次随团企业既包括新三样骨干企业，亦汇聚了聚焦前沿科技的新生三样新锐力量。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杨帆表示，今年上半年中美双向人员与货物交流呈现量质提升的良好态势。
6: 全国贸促系统签发前往美国原产地证书4.46万份，涉及金额29.5亿美元，同比增长13.38%。截至六月底，我会已审批2026年中国企业赴美参展项目150个，上半年已实施87个项目，近2000家中国企业赴美参展。
2: 八月一号起，488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包括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442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其中，相关产品能源消耗限额、黄河流域用水定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脑机接口、数字孪生、北斗应用、光伏发电系统、绿色产品评价、旅游服务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引领和规范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的发展，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品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
3: 今日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迎来开通6周年纪念日。据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消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全面完成在轨升级，后续系统将在全力确保稳定运行的基础上，丰富发展新的导航技术手段，向全球用户提供更加稳定可靠的定位导航授时服务，努力实现2035年前建设完善更加泛在、更加融合、更加智能的综合时空体系的目标。
2: 为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由中央

0: 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主办，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承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活动，于今年7月至9月在北京举办，全国共有12部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参演。此次展演将采取线下演出与线上演播相结合的方式，等优秀作品更加广泛地走入大众，直达基层，扩大影响力。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来聚焦粤港澳。今日零点，皇岗口岸港丰口岸区成立，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皇岗口岸港丰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皇岗口岸联检大楼共有地上地下9层，整体空间开阔通透，土建装修工程已基本完工，各类查验设备进入调试阶段。口岸配备了134条旅客快捷通道、68条人工通道，推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新模式。今后深港两地的旅客不用再搭乘摆渡车往返两地，在同一栋楼排一次队就可以同步完成出入境查验。今早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口岸大楼视察，并召开跨部门准备工作小组会议。邓炳强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将在确保所有设施和配套准备就绪的前提下，争取尽快开通，为市民提供崭新的极速通关服务。此外，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今日亦到访皇岗口岸，视察口岸的交通安排。陈美宝表示，运输署将通过延伸或调整现有本地公共运输服务路线及新增路线，同时优化及加强相关的落马洲短途跨境巴士服务，令专营巴士、专线小巴和跨境巴士服务达至协同互补，为香港不同地区往返口岸的旅客提供最大便利。
0: 记者从澳门金融管理局了解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指出，澳门经济保持韧性，金融体系整体稳健，金融业态日益多元，并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方面取得稳步进展。据介绍，IMF 专家代表团7月14号至23号访澳，对澳门特区进行第四条款磋商，并就澳门的宏观经济及金融状况作出初步总结。IMF 专家指出，在全球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澳门经济仍保持韧性，预期澳门经济今年将录得 3.3% 的增长，中期增长率则大致稳定在 3.0% 左右。同时 ,IMF 专家对特区政府的财政实力给予正面评价，并经评估认为澳门金融体系整体保持稳健，金融业态呈日益多元化的发展趋势。IMF 专家肯定澳门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方面取得的稳步进展，并指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产能优势以及澳门与葡语国家之间的紧密联系，将可为澳门创造新的发展机遇。此外， IMF 专家认为特区政府设立的引导基金具催化作用，将有助支持澳门企业实现多元化发展。
4: 今日12时，瑞深城际铁路竹寮至新塘南正式开通运营，同已经开通的瑞深城际铁路新塘南至深圳机场段贯通。广东城际原站暂停新塘南至深圳机场交路调整为竹寮至新塘南至深圳机场，原大站快车或特快列车交路新塘南至深圳机场调整为白云机场北竹寮至新塘南至深圳机场。这次开通的瑞深城际铁路竹寮至新塘南新设中乐潭东、九佛、佛朗、新龙、镇龙、永宁北、永宁南等7座车站，市民可在镇龙站通过连廊便捷换乘广州地铁14号线、知识城支线、21号线，在九佛站可站外换乘广州地铁14号线知识城支线。瑞深城际大站快车停靠竹寮、镇龙、新塘南、东莞西、虎门北、长安、深圳机场站，乘客可快速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高铁广州新塘站、高铁虎门站、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四大枢纽间往返。12306购票页面显示，从竹寮站至新塘南站票价30元， 最短用时31分钟，仅停靠镇龙站。

0: 站站停列车用时51分钟，从白云机场北站到深圳机场站最短用时100分钟，票价78元。最新城际铁路支持城际铁路公交化多元支付加12306双票务系统，公众可选择城际铁路公交化多元支付票务系统直接刷卡或刷码进站，或者在铁路12306进行线上购票，亦可通过线下自动售票机和车站人工售票窗口购买车票。进站后不限车次，不需要对号入座，亦就是刷卡刷码过闸之后不用企住在度等班次，确认线路方向之后有车就上有位就坐。
1: 记者今日从广州海关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广州市外贸进出口总值达6371.9亿元人民币，创同期历史新高，同比增长5.5%。其中出口4168.4亿元，同比增长5.2%，进口2203.5亿元，同比增长6%。
0: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专题展览《香港赛马会呈现系列：城中一日，跨越时空的格物实验》今日起开放公众参观，展览汇聚九位跨领域的香港资深及新晋艺术家，在辉煌壮丽的紫禁城与繁华都市香港之间，构筑了一个奇妙的对话空间，引领观众穿越时空，探讨传统文化在都市中如何焕发新的生命力。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伊朗驻华大使法兹里7月28日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伊美回到谈判台的前提是美国必须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但伊朗对美国没有任何信任，在面临军事威胁的情况下不准备和美国进行对话。法兹里仲说，伊朗同中东地区邻国及友好国家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分歧，美国假借保护地区国家部署兵力，利用其领土对伊朗进行打击，对相关地区国家的安全造成威胁。伊朗尚未动用全部力量反击，美国等国家若继续打击伊朗，伊朗将继续捍卫国家主权。法兹里表示，伊朗正与卡塔尔、巴基斯坦、阿曼等多国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对话。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尚未恢复至战前状态，美国无权对海峡进行封锁。伊朗不会允许任何外来军事力量在海峡存在，任何介入地区事务的力量都只会令局面更加复杂。
0: 沙特阿拉伯30日邀请数十个国家和组织代表参加会议，讨论筹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的倡议，以共同应对红海、曼德海峡和亚丁湾的海上威胁。按照设想，多国海上防卫联盟将由沙特主导，总部设在沙特、沙特、科威特、巴林、卡塔尔、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约旦、也门、孟加拉国、尼日利亚、苏丹、吉布提和索马里在会后共同发表声明，支持这一倡议。沙特方面表示，这个是一项开放性倡议，欢迎有共同目标和原则的国家加入。
1: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30日发布新闻公布称，今年欧洲已有超过43.4万公顷土地被野火烧毁，随着野火继续在欧洲和北美肆虐，气候行动的紧迫性更加凸显。联合国欧经委指出，野火威胁生命，摧毁家园、基础设施和生计，影响范围远超火场区域，烟雾可飘至数百甚至数千公里外，危害空气质量，并使更多人患上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疾病。野火导致的经济后果同样严重，仅在欧盟每年造成的损失估计约达25亿欧元。
0: 中国电影《给阿妈的情书》30日晚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首映礼，吸引当地华侨华人及中非两国政商文化等各界人士观影。据了解，该片将于8月12日在菲律宾影院正式上映，8月5日和8日将在马尼拉部分影院进行超前点映。
2: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天气。香港中雨，28到24度，澳门大雨，28到22度，广州雷阵雨，29到23度，深圳雷阵雨，27到24度，珠海中雨，28到22度，佛山雷阵雨，31到23度， 惠州中雨27-24度，东莞中雨28-23度，中山雷阵雨28-22度，江门雷阵雨30-23度，肇庆雷阵雨32-23度。
0: 各位听众，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最新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最新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嘉欣、黎涛，代表编辑杜伟、奇耀，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嘅节目。再会，
0: 再会。
3: 刚才转播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接落嚟，欢迎继续收听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更多精彩节目。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8:30。
5: 901交通消息。
6: 一齐嚟关心一下交通路况。新桂路云老公园各个方向目前车多布慢，高湛大桥往容桂方向亦都仍然比多些少耐性的。高速方面，佛光北高速平胜大桥往北角方向因为有施工，所以现时缓慢当中。今次的交通消息先到这里，祝你平安出行，一路顺风，
5: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 8339-8339。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7: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佢哋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3: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3: 8月4号，伦教街道办事处上线，将就伦教的政务服务，特别是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以及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民生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9: 我是伦教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杨浩云，欢迎你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同你的交流。
3: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5: 听901，真系得。
3: FM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46。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2: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0: 满$1即享立减。
2: 咦，有着数，点减法啊？
0: 在指定的超市、餐饮或线上平台消费，用微信支付的时候，选择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满$1起即享随机立减，最高优惠$10噶。
2: 有哪些地方可以用啊？
0: 在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
1: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3: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1: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3: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1: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3: 咁就要睇顺德融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1: 好啊，点报名啊？
3: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暑假正出四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4: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5: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4: 哈哈，寄孔肯牙即是弯石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6: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7: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6: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7: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6: 仲捉你唔到。
8: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9: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10: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11: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2: 听901，真系得。
13: FM 901。

0: 肚饿啦，快啲点餐啦！
1: 先嚟一份大凉野鸡卷，然后整个容桂贵州醉翁鸭、伦教状元盐烧鸡一只、北教茶蔗槟凉鱼一条、腊流黄连烧鹅一例，然后呢？
0: 然后我哋食住先啦，咁多。
1: 诶，仲有整份君安蒸猪、陈村咕噜肉、杏坛黑毛节瓜、洛松鱼腐，整多个龙江煎堆，哇 ，perfect 啊！
0: 系就系 perfect， 但系点咁多点食得晒啊？两个人两把口四只手食唔晒，唔准走。
1: 系一边食一边走，十个镇街游一游。
0: 唉，吓得我，以为你一次过点咁多餸添。
1: 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嘅8%至10%同未消费嘅食品有关，你珍惜嘅每一粒粮食都系为全球环保作贡献。酌情点菜，拒绝浪费。
2: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3: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2: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9:00。
2: 人生百味，知醇好味，红荔红米酒，纯粮酿素，纯正米香，红荔红米酒。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到听日白天会是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4-30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70%-95%，吹偏东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是优。8月13-17号，中国男篮世界杯热身赛将会在顺德德胜体育中心打开，先后对阵乌拉圭、新西兰两支队伍，预计将会吸引30,000人次进场。对篮球赛事感兴趣的朋友就可以了解一下啦。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5: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6: 好啊。
5: 爸爸。
7: 爸
6: 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7: 好了好了。
5: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6: 我知道，是雪人呗。
5: 对。
6: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5: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7: 啊？
6: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5: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6: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5: 是南极和北极吗？
6: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8: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9: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4: 8月4号，伦教街道办事处上线，将就伦教的政务服务，特别是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以及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民生话题，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10: 我是伦教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杨浩宏，欢迎你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你的交流。
11: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2: 新闻日日如是，
13: 观点总有不同。
12: 顺德公谈世界。
14: 佢最近广州一间服装公司嘅一条通知喺社交平台上边就引发关注。通知写明，假期到冷，有啲员工带细路仔嚟工厂，到印树部做好登记之后，细路仔可以喺一楼饭堂饭，有空调有电视，嚟两个月可以免费喺饭堂食饭。佢嚟间一年一度嘅暑假就已经开始噶啦。好多留守细路仔离开咗学校，纷纷嚟到父母打工嘅城市，开启短暂团聚嘅暑假生活。一家人得以团圆，本应该系一件开心嘅事情，之但系唔少外来务工父母却心里边非常之烦恼。白天需要上班，根本冇时间照顾细路仔。啲细路仔独住楼喺出租屋里边，就存在安全隐患。大到工作场地，又影响生产暗藏风险。细路仔嘅看护难，就成咗好多打工父母挥之不去嘅一块心病。佢另一件服装企业嘅做法，就非常之好咁样化解咗你啲细路仔嘅看护问题，不失为两寸气美嘅暖心举措。一方面，细路仔有咗安全嘅活动场所， 打工的父母不用上班的时候牵肠挂肚，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工作。而另一方面呢，企业主动体恤员工的现实难处，传递人民关怀，拉近了企业和员工之间的距离，增强了员工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当然了，开辟活动区域，安排人员看守，承担饭餐的开支，企业势必增加一定的经济成本。之但是另一份投入大力的正向价值是显而易见的。当然了，现代另一批细路仔不能够只依靠少数企业自发行动，工会组织积极搭建平台，引导更加多企业参与入嚟，社区街道整合资源，开设公益暑期托管班，分担企业压力，这些做法都应该做的。不少地方的村委会、居委会闯开大门，依托村居设立暑期托管班，联动本地大学生为村里边的儿童提供志愿授课、作业辅导等的公益服务，守护细路仔充实快乐地过暑假。嗱，好在喺勒楼咁，勒伯村就利用旧尖峰改造性嘅文化活动中心，开设咗名为感受佛山快乐圣长嘅暑期夏令营活动，使村里边居民以及外来务工人员嘅儿童有一个好去处。小小嘅暑假托管班，承载嘅系万千家庭嘅美好期盼。当越来越多的企业村居愿意善待小候鸟，这句不单止能够使漂泊的小孩子拥有安心的假期，而且也能够使千千万万外来无工者感受到城市和企业的温暖。当然了，这句也能够引发无工人员的反哺效应，为企业凝聚人心，创意促进企业更加好地发展，这句是一举两得的。
8: 顺德公谈世界，
14: 广元转数，轻巧转数。
15: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16: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17: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 30% 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18: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19: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1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20: 同步同频，同声同气，欢迎收听广播版《顺时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睇7月31号的顺时新闻，来睇详细内容。今日顺德区召开各民主党派主委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总结交流过去五年工作成效，听取意见建议，共谋多党合作事业发展蓝图。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出席并讲话，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梁伟佩主持，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潘伟华出席。
1: 会上，文革、文盟、民建、民进、农工党、自工党、九三学社等七个民主党派主委及离任主委代表先后发言，大家一致表示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同心同德，群策群力，为顺德建设高质量发展先行示范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顺德新篇章而共同奋斗。陈新文代表中共顺德区委向圆满完成换届工作的各民主党派和新一届领导班子表示祝贺，向离任同志致以敬意和感谢。他指出，今年六月顺德七个民主党派圆满完成换届，一批政治坚定、代表性强、热爱多党合作事业的代表人士充实到新一届领导班子，实现了新老交替和政治交接。陈新文深情回顾多党合作光辉历程，他指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十六字方针，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真诚团结的精神。各民主党派要做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

0: 好帮手、好同事，在为国为民上有共同的理想和目标。要把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与各民主党派建党精神结合起来，汇聚最大同心圆。陈新民强调，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希望各民主党派以换届为新起点，传承优良传统，展现新气象、新作为，在产业升级、城市提质、人才引入、营商环境优化等领域深入调研、建言献策，为顺德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过去五年，各民主党派累计开展学习培训超450场次，发展新成员174人，提交建议提案717篇，报送社情民意信息1126篇，开展社会服务455场次，捐款捐物超1000万元。陈新民最后表示，顺德的未来属于每一个心系这片热土的人，希望大家同心同德，群策群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顺德新篇章。顺德用媒杨芳、赵日光报道。
1: 昨日位于云路上市小镇深星智诚机器人中心的巨新智能训练应用产业园正式揭牌，规划面积约 2.46 平方公里的一园两区产业空间全面铺开，标志着区级战略在中心城区首个核心载体成功落地。
0: 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民指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金志宇、顺德区副区长黄德华、李志雄等出席活动。日前，顺德正式成立巨新智能发展局，为全区智能产业谋划顶层蓝图。大良街道精准对接区级部署，以巨新智能训练应用产业园作为区级产业统筹布局的核心据点，承接研发训练、中试验证、场景落地核心功能。园区一方面立足工业赛道，赋能制造业智能化升级；另一方面依托中心城区资源，拓展民生商业场景，推动区级战略从顶层设计转化为可感可及的实景成效。该园区采用一园两区的空间架构，其中云路片区定位训练应用服务区，集聚企业总部、研发孵化、场景落地功能；德胜片区定位中试检验检测区，集中高校、科研院所、公共创新平台，是园区的技术支撑核心。两区功能互补，资源互通，形成前端产业落地应用加后端技术中试验证闭环协同格局。大良街道党工委书记林钦耀：
2: 把机器人的很多技术把它应用到我们顺德制造，我们的顺德其他产业里面去，它是有个链接的作用的。那下一步我们还会做一些供需对接，因为关键是把技术，把具身智能的技术应用到我们顺德的制造，应用到我们顺德的商业，还有我们顺德老百姓的方方面面里面去。
0: 为了确保顶层规划与产业服务无缝衔接，同日，大良街道企业服务中心巨新智能训练应用产业园分中心同步揭牌，发布六大特色服务体系，包括政务政策、产学研用、供需对接、载体招商、金融赋能、人才生活，全面覆盖企业从初创到上市全生命周期。顺德区副区长黄德华：
3: 顺德将牢牢立足制造业当家根基，坚持以体制创新激活产业活力，以产业载体承载未来产业，全力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深度融合，加快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智能产业创新的高地，为广东制造业高水平现代化探索顺德路径贡献顺德样板。
0: 顺德用媒莫星娜、梁浩中报道。
1: 昨日顺德鱼生这道名菜迎来了历史性的一刻，第四届顺德鱼生节正式启幕。而在这个之前的一个月，顺德鱼生制作技艺刚刚获颁顺德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牌匾，正式官宣转正。更值得关注的是，从养殖到餐桌的全链条标准化体系，正在让这道传统美食变得更加安全、更加安心。
0: 好多人唔知道顺德鱼生迟迟未能进入非遗名录最大。

0: 的拦路虎刚啱就是标准化问题了。转折点出现在2019年，顺德鱼生全产业链管控技术规范团体标准正式发布，从养殖暂养、运输配送到加工制作，构建起了一个可追溯的安全闭环。去年顺德鱼生更是斩获了全省餐饮行业首张湾区认证证书。在今年的鱼生节活动现场，围绕顺德鱼生全链条管理规范九大核心模块打造的实景沉浸式展区格外引人注目。展区将养殖技术、加工卫生、制作技艺等环节进行了可视化拆解，让从业者与消费者能够直观看到一条放心鱼生究竟是怎样炼成的。标准化带来的成效正在显现，截至本届鱼生节，全国实施顺德鱼生全链条管理规范团体标准的标准化养殖基地已经达6家，标准化认证餐饮店有51家，持证专业鱼生制作师有60名，并拓展到了广州和深圳，开始辐射全国。顺德菜发展促进会表示，将持续深化标准落地，常态化开展鱼生制作师技能培训，并联动外地餐饮企业完善跨区域标准化运营机制，让安全地道的顺德鱼生香飘四海。顺德融媒杨芳、陈超睿报道。
1: 今日的顺时新闻就播送到这里，多谢收看，再见。

0: 19:30。
1: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还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2: 花盆托盘搞掂，
3: 排水口渠道搞掂，
2: 垃圾杂物搞掂，
1: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5: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6: 近期多地遭遇水患，极端骤雨，不少车辆都遭受水浸损毁。结合顺德本地的顺期天气特点，今期同大家科普下车险选购以及暴雨时期怎样用车和理赔的关键点。很多车主存在误区，以为交强险、第三者责任险就等于覆盖了一切的风险。事实上这两种险种只是赔付事故之中的第三方损失，你自己车辆浸水受损完全就不在保障范围。在多雨的顺德，车损险是刚需，只要足额投保车损险，车辆停放被水浸，正常涉水行驶熄了火，只要没有二次启动，暴雨造成的车身、内饰、发动机的损坏都是有机会得到理赔的。重中之重是要提醒大家有一条理赔的红线，就是车辆涉水熄火之后，千万不要再二次启动车辆了。二次点火会造成发动机损毁，属于人为扩大损失，保险公司是有权拒赔相关的维修费用的。运动新能源车主就更加要注意了，雨后就不要立即通电，避免三电系统受损。除了基础险种配置，建议顺德车主合理地设置第三者的保险额。城区道路车流密集，建议保额呢就不要少过300万了。同时要看清楚保单的免责条款，车辆逾期如果未年检、私自改装，这些都会影响后续的理赔的。大家选购新车、二手车，除了要检查车况，还要提前了解下车辆过往的出险记录。买到水浸车，后期的电路故障就很可能持续发生了。保险理赔同样都会存在很多的隐患。暴雨季节，除了配齐保险，日常防范同样重要，避免开往那些低洼积水的路段，停车的时候优先选择高的地方，不要停落去低洼的车库，万一遭遇水浸，第一时间要影低现场的视频和照片，留低证据，尽快联系保险公司正常安排拖车，切勿自行尝试启动。保险是风险的兜底手段，合理配齐保障，规范行车，才能够在极端天气来临之时减少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5: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7: 听901真係得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0:00。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加冠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二一，茄子。
5: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四条街巷的精气神。
7: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8: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9: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0: 门前净，街巷清，
1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2: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13: 在这个节奏快到好像加了倍速的城市里面，我们好像总在奔跑，赶方案回消息追 KPI， 一日结束身体就停下来，但脑子还在不停地转。其实成年人的解压哪里需要什么轰轰烈烈的东西啊？有时候只不过是想在属于自己的时间里面找到少少适度的松弛感和刚刚好微醺的舒服。今日想同你分享一个属于职场人嘅解压搭子——红丽力酒。力酒咧就唔系咩烈酒，佢更加温和，好似一位懂你嘅老朋友。佢系以优质大米为基，纯量酿造，酒体醇厚绵长，饮落去系清雅嘅米香，温润唔坑喉。更加重要的是，它融入了黄精、枸杞、人参、当归这些道地的食材，研习了红丽百年的静态浸渍工艺，让粮食和草本在时间里面慢慢交融，不心急亦都不浮躁，就好像生活本来应该有的样子。你可能会好奇，红丽力酒的1623酿造密码究竟是什么？嗱，我嚟同你解解码啦。一就系一缸纯粮基酒，只系选优质大米固态发酵，守住纯粮酿造嘅本源。六系六味道地草本，黄精、枸杞、人参、当归、益智仁、龙眼肉，每一味都循季而采，循质而选，同酒融碎，香气协调。二就是两大古法技艺，沿用红丽传统静态浸渍工艺，一浸一酿，不赶时间，等粮谷和草本在时光中起舞。三就是讲三重活性物质，多糖、黄酮和皂苷，它们是草本融入酒液之后释放出来的滋养精华，亦都是红丽力酒温润滋补的真正底气。所以呢，1623唔单止係一组数字，更加係由一缸基酒、六味草本、两大古法、三重活性共同成就嘅酿造密码，亦都係岭南山水、自然草木同中华露酒千年智慧嘅结晶。嗱，讲咗咁多，究竟红丽力酒应该点样饮呢？比如话落班之后约埋好朋友，纯饮一世杯，微醺啱啱好，倾倾琐碎事，紧绷嘅神经就松咗落嚟啦。周末在家里又可以试下创意特调，加上冰饮和鲜果，口感清爽，就好像帮你的心情放了个假。甚至煲汤的时候加少少去腥提神，一煲温润的鸡汤就是对自己最好的慰劳了。你看看，善待自己其实不需要几复杂的仪式，一杯酒的时间足以将工作模式切换回生活模式。红丽力酒传承的不单止是技艺，更加是一份慢下来的智慧。他想话俾每一个努力打拼嘅你听，奔赴生活嘅同时，都千祈唔好唔记得照顾好嗰个忙碌嘅自己啊！希望你夜夜好眠，日日状态在线。
12: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纯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5: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哦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4: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3: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2: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3: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加班，我就不回。
4: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听90.1新系得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OK，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1:00。
1: 暑期出境悭钱就喺农行信用卡，九月底前登录农行抢银报名后，持农行 Visa、万事达、银联信用卡境外拆卡消费，享线下不返3%，精选商户返10%，多重福利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99。
2: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3: 好啊。
2: 爸爸。
4: 爸
3: 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4: 好了好了。
3: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对。
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3: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2: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3: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是南极和北极吗？
3: 比他们更遥远。

0: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2: FM 90.1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

0: 游泳戏水夏日道。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1:30。
1: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2: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1: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次数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才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4: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算我一个呗！
5: 我要我要，
6: 算我一个，
7: 算我一个，
8: 我要我要，
9: 算我一个。
10: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1: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2: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0: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13: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4: 喂，大舅，老爷，小花，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5: 微信支付收款，
16: 支付宝
17: 干了10万元。
18: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9: 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00正。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30。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凌晨零点。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00。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30。
1: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2: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3: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4: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听901，真系噶。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7:00。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噶。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7:30。
1: 中秋送礼，迎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2: 饥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纱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3: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4: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5: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6: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9: 嗱，各位，这个天气真的可以讲又湿又热。除了防暑，仲有一件头等大事，就是防蚊啦。你是不是觉得好奇怪？明明家的纱窗闩到实一实，那些蚊究竟在哪里捐出来的呢？今日我哋就化身成为侦探，攞住呢一份蚊子藏身地图，将蚊嘅老巢一镬熟。记住一句说话，冇积水就冇蚊虫。啲蚊查实唔系喺出面飞入嚟㗎，而系你喺屋企养出嚟嘅。蚊仔诞生第一站，居家容器。你屋企嘅富贵竹、绿萝樽入面嘅水几耐冇换啦？这个就系蚊仔嘅首选产房啦。第二站，睇睇你嘅庭院景观，荷花岗、假山水池，啲水唔喐就系蚊仔嘅天堂啦。仲有卫生死角，拖把桶啦、户外塑料桶啦、废弃杂物啦、棚布积水啦，随便数下30多个隐蔽角落，系咪触目惊心啊？所以咧，翻盘倒罐唔留死角就系我哋嘅第一道防蚊屏障。咁第二道防蚊屏障系咩呢？就系主动喺屋企布好呢个灭蚊阵啦。今年蚊特别聪明啊！呢种花蚊呢，日头就出嚟咬人，飞行非常灵活，电蚊拍追佢半日都打唔到佢嘅。跟住啲门罅呢，

0: 佢就鼠入嚟你屋企噶啦，十几楼、廿几楼、三十几楼照样飞上嚟。尤其屋企有 B B 嘅，有大肚婆嘅，有老人家嘅，化学驱蚊产品都系令你放心唔落嘅。咁屋企入边嘅物理灭蚊阵，你又会点样布置呢？嗱，试试格林营路吸入式灭蚊器啦，佢唔系普通嘅灭蚊灯。这一款采用仿人体热感科技，主动模拟人体体温和气息，将蚊精准地氹过来的吸入式灭蚊器，蚊一靠近它就会被高速风扇强力吸入，物理风干，全程没有化学药剂，没有烟雾，没有异味，老人家、小孩、大肚婆都可以安心使用。而且呢，它的运行噪音低过30分贝，比嗰啲蚊咧吱吱嗡嗡嘅声仲要细，夜晚放床头都唔打搅你瞓觉噶，而且使用好方便 ，USB 接口就可以供电啦，插座电脑充电宝都可以用，出差旅行甚至放喺部车都可以随身携带。嗱，呢一款嘅灭蚊器原价128元，我哋朝朝得食为各位朋友争取到限时秒杀价，只需要99元。一个夏天想远离蚊虫叮咬，真系要规划一下嘅。不过库存有限，想报呢个灭蚊阵嘅各位朋友咧，要揸紧时间啦。打开微信，搜索视频号顺心派，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意嘅心，派系派对嘅派，进入橱窗就可以直接落单啦。咁仲未有关注嘅朋友仔咧，依家搜一搜就可以揾到啦。当然你想要我哋节目嘅其他福利啦，都可以加朝朝得食小助理嘅微信嘅1802810609，记住系1802810609。守护家人健康，就系喺屋企布置灭蚊嘅天罗地网。
1: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噶。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1: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2: 苏炳添加夺冠军。
1: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3: 二一茄子。
4: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幸福。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8:00。
3: 农行房抵依，有房即可申请，利率低至3.0%，快速放款，随借随还。详询农行顺德分行各网点。
4: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a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5: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4: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5: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4: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一下啦。
6: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8: 听901，真幸福。